0: 听的是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珲春、汪清、图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达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6度到21度，图门26度到21度，敦化25度到20度，安图26度到20度，合隆26度到20度，龙井26度到21度，汪清26度到21度，珲春26度到22度，延吉26度到21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早八点到每周一到周五啊，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还是您在正在驾车赶路，还是在正在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打开我们的广播啊，打开您的抖音视频，我们陪您呢来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路况信息、民生热点、民俗趣事，暖心的小贴士，满满的内容都在出门大吉早上好。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等着我再勇敢一点。刚才关注的天气啊，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阴，珲春汪清，土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是小雨，提示这个今天出行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外这个在室外啊这个作业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农田大棚管理的还有施工工地的，都做好防范工作。

是一个混沌。好，北京时间8:05啊，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我们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区的实时路况啊。菊花路东向西，从北兴胡同到申花街拥堵157米，平均速度5公里。新源南街辅路啊，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7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394米，速度7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拥堵255米，环形282米，速度7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拥堵198米，平均速度6公里。金达莱北街北向南沿河路附近拥堵275米，速度6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站前街的辅路拥堵338米，速度环形143米，速度是5公里。白新街南向北，当前为环形128米，速度9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昌盛街附近拥堵519米，速度9公里。丰盛胡同北向南，当前为环形141米，速度14公里。

0: 今天早晨的这个实时路况啊，比昨天早上同一时间要好得多啊。昨天早上这时间段这个路况是复杂得多啊，拥堵缓行的距离非常长，而且呢是这个关键是行驶速度很慢。那它之间的关系就是你拥堵和缓行的距离越长啊，那么你这个导致的疏流啊速度就会越慢，它会形成一个循环，这边越慢那边越堵，这边越堵那边越慢啊，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个拥堵和缓行路呢会越来越长。所以提醒大家吧，走到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守法啊，耐心礼让。立秋以后啊，我州的天气多变啊，雨水交替，这个整体呢持续的闷热，这个密闭的车厢环境啊极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等一些风险啊，那么甚至造成损失，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啊。今天呢我们特别的电话连线延吉市交警大队江绥远警官啊，来为大家呢详细的科普入秋闷热天气车辆自燃的全套安全知识啊，给大家广大的延吉车友呢送上实用的安全行车指南，守住秋日出行的第一道安全防线啊。好，我们来欢迎江警官。四少你好。
1: 张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四少。这个是这样啊，立秋以后啊，咱们的天气你看刚刚天气预报还预报呢是吧，泉州呢部分县市都会有中雨甚至达到暴雨，那么雨水频发，整体呢这个体感呢还在持续的有些闷热啊，那为什么这时间段呢汽车自燃的隐患依旧高发呢？咱们延吉路面上近期这类隐患性能隐患能感受到是在增多吗？
1: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吧。主要呢是因为咱们入秋以后啊，持续的这个闷热天气导致了咱们这个昼夜温差呀特别小，车厢内的这个散热呢还是比较慢的，发动机机舱里边，然后车内的密闭空间呢容易积蓄咱们的余温，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线路和油路的老化速度是明显加快的，再加上咱们现在有不少车主啊在车内放置这个香水啊这些易燃易爆的这个物品啊，这个特别是还有一些改装咱们这个电路的行为啊，这个种种行为叠加呀，咱们自燃的风险依旧是特别的高。近期呢，我们在路面的巡查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各类车辆的自燃隐患依旧突出。入秋闷热的时段呢，仍然是咱们这个自燃的高发期，所以说还是需要格外警惕的。
0: 那车辆自燃呢，并不是一点征兆没有的。你比如秋间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提前察觉到这个自燃的风险呢？
1: 首先呢就是总结了一下有四种前兆吧，大家一定要提前这个关注好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车身出现这个橡胶啊塑料的糊味儿，或者是这个蓄电池的这个臭味儿啊，你一定要这个立刻行车的检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点火后啊车辆仪表盘它不亮，大多呢是这种情况就是线路短路造成的，也是起火的这个高危的一个信号。第三呢就是车头有浓烟冒出了，这个务必要立刻撤离，不要靠近，咱也别想着去救，只要一冒烟赶紧跑。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我们的车辆的油耗呢这个莫名的变高，启动困难，然后行驶的时候呢车辆抖动加剧，这个可能是油路出现了渗油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内也容易发生这个爆燃的一个情况。
0: 那排在首位的自燃诱因呢是油路线路老化，那这类问题大多出现在车辆的哪个部位？老车主入秋后呢该怎么样的重点来自查呢？
1: 这个高发的这个部位呢其实就是在咱们发动机舱内啊，咱们车辆的这个主要零件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啊。秋天呢这个车厢啊发动机的这个余温呢不容易散发，密闭的这个温度啊依旧会很高，所以说呢让咱们的线路的这个绝缘层啊有这个软化开裂和油管这个老化渗油的情况出现，这个渗漏的这个油呢就会这个遇到高温的部件啊就会容易发生这个起火的一个情况。老车的车主啊在进入秋季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咱们定期的这个自查，看这个线路有没有这个破损，咱这很简单，就看看接头的这个地方绝缘的这个位置有没有破损松动，这油管是否有漏油的情况，零件表面如果说出现油渍的情况，第一时间去修找到这个原因，千万不要再去上路，尤其是跑长途的情况。
0: 那另外呢，很多车主啊习惯随手把打火机啊、香水啊、饮料往车里随便一扔啊。那么这些物品，在这个天气依然比较热的天气里呢，依然有风险，会成为自燃的导火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这个去处置呢？
1: 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这个打火机、香水、饮料。我们往往这个还有遗漏的一点呢，就是墨镜。这个墨镜在这个阳光下会有一个聚光的作用，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车辆入秋之后啊，密闭的这个车厢积温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咱们现在像今天这种那个可能会出现的阴雨天气，这封闭的车内呢，温度依旧会这个不低啊。打火机啊、罐装的香水啊、碳酸饮料啊、充电宝之类的东西啊，在闷热不散的这个环境下，特别容易发生这个膨胀爆炸、起火燃烧，这个火焰会快速蔓延到这个车内的内饰，造成整车的车辆自燃。所以说，秋天行车最容易忽视的行为，就是把这个东西随手放到咱们车内啊，这非常危险的。
0: 那么有些车主啊，是为了有一些个性化的改装，就是喜欢让自己的灯光再炫酷一些啊，他也忽视了咱们车辆不准改装的问题啊，还有音响啊，私自加装各种电路油路。那这类改装在闷热这个天气里，空气干燥交替的环境下，会带来哪些自燃的风险呢？
1: 现在是这样，我们网络上现在有很多的教程以及这个零部件都可以随处可以买到，
0: 很容易的啊。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的一些车主呢，往往会被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频所吸引，然后选择自己动手改造这个改装。然后呢，这个其实我们这个非正规的改装呢，违法改装呢，会打乱我们车辆原有的这个原厂的电路油路的布局。然后呢，接线呢不规范呢，很容易出现这个电路过载、短路虚接的这个问题。咱们这个秋天的这个天气啊，这个空气中的这个干湿交替啊，闷热不通风。短路呢，这个会造成我们这个零部件呢，瞬间就会引燃周围的线管和塑料的配件。然后呢，如果说私自改动油路呢，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容易造成这个密封不严，容易渗油。所以如果说渗油的情况出现，遇到高温，这个发动机高温会造成直接起火，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车主私自加装改动我们的车辆的这个电路以及油路。
0: 那么已经立秋了啊，随着这个我说秋高气爽嘛。慢慢的呢，这个绿色呢，渐渐会变成这个淡黄色，变成黄色，一点点的变，也就是说在逐步的干燥。那么又是秋高气爽，就是很多人愿意出去搞个小秋这个郊游啊，小近郊游啊，到野外去玩一玩。那平时随意把车停在草地上，这种枯枝枯草的路面上，会引发自燃吗？那这是什么原理？那么进入入秋以后啊，草木逐渐干枯，日常停车我们该怎样规避这种风险呢？
1: 再过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这个整体的环境，这个山上的树可能基本上都落叶，然后草地变黄。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如果说咱随意的把车停在这个草地上枯枝多的这个路面啊，因为咱们的车辆怠速行驶的时候，咱们排气管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啊，正常来讲的话是在800摄氏度以上。所以说入秋后，咱们的这个草木落叶呀、杂草啊，逐步的干枯，是非常易燃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如果咱们把这个车停放在这个干草、被子或者是枯枝上面的这个可燃物上方，咱们高温的这个排气管虽然是把车熄火了，但这个排气管的温度不会瞬间就恢复原样。所以说呢，高温的排气管长时间烘烤的这个杂物呢，也会直接引燃我们的这个可燃物。然后呢，这个火苗的话呢，就会顺着咱们这个底盘啊，就把这个车辆的烧毁。所以说，建议大家停放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在这个硬化的正规的停车场，然后呢，停车之后绕车检查一下咱这个底盘周边啊，有没有这个干草啊，或者是这个枯枝落叶的一个情况。然后秋天闷热。

0: 的那个干燥交替时候，尽量要把车这个缩短原地怠速的一个时间。这个不像是冬天了之后，咱要原地倒车热热车，而是说那个这个机油这个凝固的机油尽快的投入到工作的时间。这个秋天闷热的时候，基本这个温度都达标，打着火了之后怠速一下子，咱就走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车载充电设备越来越多，你看又车里边搁的这个充电，给充电宝充电呐，给手机充电呐，还有一些接的，有人像刚才咱俩聊过的私自接这些电路越来越多啊。那么只是插着数据线没充电也会引发自燃吗？那么秋天呢，用车这个车载充电，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细节？
0: 这个是肯定会发生诱发自燃的一个情况出现的。这个就根据就跟我们在家里边给手机充电，充完了之后不把充电器拔下来是一个情况出现的。然后呢，这个在我们这个消防这边专业的角度，这个叫什么呢？叫阴燃。尤其是咱们车载的这个充电器啊，就是不合格的数据线或者是老化的这个车载的接口，即便是空载插的，也会出现接口短路、持续发热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在闷热、密闭、通风较差的车厢环境里啊，热量积攒到临界点的时候，就会引发周边的这个塑料配件的一个自燃。所以说，一个呢是提醒大家尽量用原装的这个合规认证的充电设备，在这个车辆闷热静置的时候呢，就不要给车进行充电。下车时啊，必须这个把这个充电器啊，从这个咱们这个点烟器的这个接口给拔下来啊，杜绝这个空载发热的这个隐患出现。
1: 那么我说，如果在行驶中突然发现车辆冒烟了、起火了，啊，这个正确的处置步骤是什么？哪些这个错误做法呢？千万不能做呢？
0: 好的，第一步啊，咱们第一步一定要是靠边停车、熄火断电，这个阻止这个电源呢，这个防止这个火势的这个继续蔓延。第二步啊，就是迅速撤离到我们道路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这个报警电话。不要停留在车内抢救财物，这个找使这个不锈钢里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贵重物品也好啊什么的，不要贪恋啊，尽快离开。第三步，如果就是火势很小、完全可控的情况下，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咱们车现在基本都配着这个灭火器，对准起火的这个部位，一定要顺风啊，一定要顺风，然后这个进行灭火。秋天这个环境呢是比较闷热的，这个气流比较稳定。火情呢是比较容易这个扩散的，所以说一定不要贸然的打开咱们引擎盖啊，这个把进气盖抽开之后往里边浇水，这种火势变大还强行上车拿东西，很容易被这个火焰呢这个热浪进行灼伤，所以说不要贪恋，就是火小可控，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这个救火，然后在这个救火的过程中一定不要把进气盖打开，这个会这个。机器盖内的这个火焰跟空气造成接触之后，会发生这个爆燃，对咱们本身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影响。
1: 非常感谢这个江警官呢带来的专业的科普啊。那么行车防火不松懈，预防呢永远大于补救，也是咱们提醒咱们所有的车友朋友啊，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立秋过后呢，天气在逐渐的变啊，这个秋高气爽，在由潮湿向干燥转变，依旧不能放松车辆的防火检查，定期给车辆做好维修、养护、清理。检查清除车辆内的危险物品，规范的用车习惯，把自燃的隐患呢，把它这个掐灭在源头。那么特别感谢思超，辛苦思超，好吗？
0: 好的，辛苦了，大哥。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刚才江警官从各个这个细节跟我们讲了。这个车辆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注意的事项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几个广告吧，然后呢，回头我们再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

0: 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位选手了。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3: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2: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3: 哎呦，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4: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好，这里是 FM1059 延边交通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刚刚上半时段呢，用了很大一段时间来连线了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姜思超警官，从方方面面很多细节，包括天气气候、车辆自身的技术原因、老化原因、改装原因等等等等啊，为大家介绍车辆自燃的这个防范。那么就在8月7号的上午呢，在延吉市俊峰家具厂附近呢，还有一辆私家车呢突发了自燃。当时家具厂的这个负责人以及两名单位的员工，第一时间的这个热心的救助啊。当消防人员的时候来的时候呢，这个车辆的这个明火已经灭掉了啊。就说车辆啊，在这个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因为老化啊，自燃的老化，特别是线路。对吧，那你看见我们家的线路年头多了，它屋里的电源线还老化呢。所以在车里边呢，尤其是我们车上用的线，尤其是发动机舱内的，包括我们仪表台的，它是在频繁的冷热温度的频繁交换下来使用，甚至机舱里边的温度又很高很高。那么这种橡胶呢，在自然温度以及这个工作温度这种高低温的这个转换的频次那么高，那么会加速它的老化速度，有的时候包在线束里你都看不见，然后呢，因为维修啊、养护怎么的，把这线一动，它里边实际上就产生了折，就完全的绝缘橡胶皮就已经折断了，这个折断一个，那折断一个，慢慢的它就会形成短路，这一些是隐性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常盯住。要做好细致检查，如果自己有这动手能力呢，自己就多做些检查，如果没这动手能力呢，咱们去规范的这个修配厂啊，委托 或者求助于这个专业的这个维修人员给做一些精细的检查。你就一句话，你查得到啊，查得细，查得及时，车辆相对使用安全系数呢就会大大增加，否则呢就会有安全隐患。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5: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0: 北京时间8:30，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2: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下面我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警官。郑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早上好，郑警官。今天看外面天气有点阴沉啊，不知道咱们辖区内的高速的这个天气和路况如何？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呢天气以多云为主，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2: 嗯，那么今天早上天气预报呢，咱们州内呢这个一部分县市啊，今天会有小到中雨，这个一些局部地方呢会有大的暴雨。那么这样的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郑警官？
3: 好的，在这个雨天呢，高速行车还是要提示大家，首先一定要注意检查好车辆的各项车况运转正常。在行驶到弯道、坡道、隧道时呢，一定要提前减速，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保持平稳行驶，安全抵达。那么最后呢，提示大家，在长途行车遇到降雨呢，一定要握稳方向盘，不要强行超车，控制好车速。那么在这个车内呢，可以携带好雨具，防止由于这个突然的降温呢，影响我们的身体。好的，主持人。
2: 好，辛苦郑警官。好，我们再见。咱们节目呢每天就是通过这个多方面的这个交警啊，还涉及到一些相关的其他部门啊，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不单纯是我们的行车，包括行车车辆的这个技术保养啊，还有生活的一些其他方面，我们会在节目中呢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节目啊，让大家呢有的听啊，这个愿意听。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2: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

我们知道这个这一周末啊，将于8月16号啊，8月16号，我们的延吉啊，这个要奔赴这个汪清了啊，我们来关注奔赴汪清赛场，免费大巴呢，集结为延吉东北虎队呐喊助威。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跨城赛事来袭啊，延吉的东北虎队奔赴客场对阵汪清的钻山豹队，一场精彩的绿茵较量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将于8月16号14点30分，也就是后天啊，周日的下午的2点半，在汪清县体育场这个鸣哨开幕。为了方便延吉球迷呢前往客场为我们的球队加油，赛事呢开通了球迷的专属大巴，提供延吉往返汪清全程免费乘车服务。集合的地点呢设在延吉市政府的停车场，球迷呢要在8月16号的12点前抵达现场，12点大巴准时出发，省去了自驾奔波的这烦恼，轻松的这个赴赛场来观赛助威。大巴的这个座位名额呢有限啊，打算前往的客场观赛的市民要抓紧报名。报名通道呢即日起至8月14号，就是从到今天还有效啊。

每天的8点到16点对外开放，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89-4372-2135 189-4372-2135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虽然我是个伪球迷都算不上啊，但是我能够理解，就是有这些特别的钢粉、铁粉、钢粉的球迷跟随着球队啊，南征北战的，那么对于球员来讲呢，这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信息啊，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2026啊，中国第三届这个边境欢乐跑啊，这个系列的活动啊，就是跑动珲春十公里的排位赛珲春站，将于8月16号，就是后天啊，在珲春市开赛。为确保赛事的这个顺利进行，以及比赛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结合珲春市交通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赛事涉及的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把这个具体事项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管制的路段，第一是一是口岸大街，口岸大路与河南街交汇路口至口岸大街与长城街的交汇路口。第二是滨河南路，滨河南路与马川子加油站北侧的交汇路口，到哪儿呢？到滨河南路与口岸大街的交汇路口。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的8月16号的8点到12点。具体的管制措施跟大家这个告知一下啊，有这么三项啊。管制时间啊，除了持有赛事专用通行车的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外，禁止其他车辆在管制路段通行。第二，管制路段内禁止车辆停放。交通管制开始前，请提前将车辆驶离管制区域。第三，行经管制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应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选择合理的路线来绕行，严禁横穿比赛道路。另外有几个注意事项啊，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么四个注意事项。第一呢，赛事期间呢要服从交警的指挥，严禁行人横穿赛道或者进行妨碍交通的活动。第二呢，按照保障安全和方便群众的原则，公安交管部门会根据赛事的进行情况，分时段的解除交通管制，群众遇有紧急就医等特殊情况，可以拨打110和120来求助。第三，赛事期间建议市民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避免呢因管制造成出行不便。第四，广大市民朋友呢、单位还有商户理解支持赛事的管制工作，自觉来遵守交通规则，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对违反交通管理规定的，公安机关将予以这个处罚，特此通告珲春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的8月13号。

我们来再来关注啊，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这个施工道路管制的通告啊，为了进一步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相关工作的这个进展需要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呢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如下啊，长白山路与新丰街交汇的十字路口，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汇路口啊，也就是海关老海关门口的路口，以及它这个南向南走啊，南面与长白山路交汇的路口，管制时间2026年的8月16号到2026年的9月20号。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封闭长白山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处北半幅，限制天池路与新丰街十字路口部分行驶方向。第二，半幅封闭新丰街长白山路与天池路之间，这个啊，新丰街只提供商户营业性通行，这个可能车都走不了了。新丰街与天池路的十字路口处禁止天池路车辆左转右转直行进入新丰街通往长白山路。第四，新丰街与长白山路的十字路口处禁止长白山路车辆左转进入新丰街。长白山路与新丰街的十字路口南半幅改为双向四车道通行，长白山路北侧的辅道只提供商户营业性通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实在是太美了，
4: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了。
5: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4: 是的，
5: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4: 没错，
5: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4: 可不是嘛，
5: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4: 懂了懂了，
5: 文明驾驶，
6: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啊，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好，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的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我们回到路面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128米，缓行70米，速度4公里；昌盛街南向北，拥堵173米，平均速度4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309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141米，速度10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的辅路338米的拥堵，速度4公里；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97米，速度8公里；进学街南北向南，团结路附近拥堵114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165米，缓行211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白松街附近拥堵211米，缓行89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西向东，金达兰南街附近拥堵113米，缓行459米，速度15公里。

0: 好，我们来再来关注一则这个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市区内部分线路这个部分道路啊施工的管制通告啊。延吉市呢电力抢修施工期间呢这个在哪个位置呢管制路段是丰收胡同啊橘子街到丰美胡同这位置，抢修的时间是昨天一天今天一天啊，到今天下午之后才能够结束施工啊。这个是这一路段管制路段呢，就是这个地方搞电力抢修啊，就封闭了啊，封闭了。所以说提示大家呢，这个行经这路段呢进不去了，这小胡同啊。
1: 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
0: 另外看本周末啊，这个中甲、东北超、延超全面打响啊，延边广播电视台呢直播矩阵全面直播啊。这个绿茵盛宴啊，再次这个三线打响，在本周末，中甲、东北超以及延超啊，这个17点，8月15号啊，18点，中甲联赛第19轮，延边龙井科协安队呢主场迎战大连的昆城啊，17点55分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的客户端，全程的赛事呢直播。为感谢广大球迷一路的相伴与支持，本次中甲联赛赛事呢直播特别准备了惊喜的福利，看直播赢福利啊，镇海备考备打折送米酒啊，锁定延边广电的客户端，2026中甲联赛直播分享朋友圈即可参与抽奖，一等奖10名啊，镇海备考备的这个整单7.5折，二等奖50名，这个镇海备考备的8.5折，三等奖100名米酒2瓶，这个兑奖地址呢，延吉市延边一中西门的海鲜街啊。这个另外呢，还有二道白河店啊，还有二道白河镇的云顶市集步行街，在这个步行街内啊，中奖的名单呢，这个双店通用，最终解释权呢归延吉市镇海备考备的餐饮有限公司与长白山保护区镇海备考备餐饮有限公司来这个所有啊。8月15号。19点40分，东北超第7轮延边队客场挑战通辽队，19点10分也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啊，还有我们的延边广电客户端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啊。因为啊直播中呢，直播中甲啊这个冲突啊，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呢对本场东北超比赛呢不进行转播啊。8月16号、18号、19号14点30分，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啊第6轮，8月16号的14点30分，珲春对战这个合龙，8月16号的14点30分，汪清对战延吉，依托前沿媒体的技术创新赋能啊，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的客户端实现了1平2赛2场延超比赛呢，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景的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14点30分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另外敦化对阵图门的赛事呢调整为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下午的14点30分举行，龙井对战安图赛事于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下午的14点举行，请及时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这一个夏天呢，我感觉对延边来讲是足球之夏啊，是这个绿茵之夏。你看有中甲，中甲联赛啊，又是这个延超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这个8月7号的上午呢，在延吉市军锋加油厂附近呢发生了一个车辆自燃的这个事故啊，火势蔓延的很快，这时候加油厂3名工人呢果断而出啊，这个果断的来挺身而出，果断处置火情，成功的为消防员抵达前呢化解了险情，用平凡的善举呢传递城市的正能量。当时啊，现场参与救灾的张善敏回忆呢，事发时车辆上方啊这个浓烟滚滚，底部不断掉火星，明显是自燃了。 在救助中呢，两个灭火器很快耗尽，又折返回厂区取来新灭火器，一边疏散周边的车子群众，有效的规避了二次危险。等消防部门赶到时啊，车辆的明火也被扑灭了。事后啊，谈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作为俊峰家具厂负责人的张善敏十分的谦虚啊，说当时也没多想，手边有灭火器就理应上前帮忙。作为市民，不管谁遇到这事儿呢，都会这么做的，该帮忙就帮忙呗。啊，这个危难显担当，平凡见初心啊。有张善敏、高明云还有顾玉深三位普通人呐、啊，在危难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处变不惊，及时的消除了这个安全隐患啊，也为这个车主呢，这个挽回了这个经济损失，也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延吉这个增添了温暖的底色，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值得我们给予点赞。

好吧，看时间，北京时间8:53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段歌曲啊，汪峰的旅途。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马文亮马二爷带着赵壁等人来到对松山铁瓦罐，受到观主梁道成的盛情款待。中午的时候摆了两桌素饭请他们食用。你说这探听事儿啊，还不能螳螂就一句把人家问毛了，还得说话的话题合适了，巧妙的把这事儿探寻出来，这玩意儿很难呢。二爷嘴里的应付着，脑子在转个，怎么能问盗宝贼这事儿呢？哎，正这时候

就听梁道成说，说我呀朋友多，来的什么人都有，长短不齐。一说这番感慨，二爷一看是有机可乘啊，话锋一转，把酒杯放下了。道爷，咱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是每年也见几次面，道爷给我的感觉为人豪爽仗义，别看是出家人，身上依然带着武林的气味。我对你这个人我很尊重也很敬佩，诚如道爷所言，现在您是出家人了是吧，我呢是外行不太懂，我就听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忌的是杀盗淫妄酒，最好别跟这些人接触啊。您讲话了，人多了什么人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如果其中有不法之徒，给您带来影响，找来麻烦，得不偿失啊，您说是不？对您的名声也有染，您看看现在铁瓦罐香火如此之盛，善男信女如此之多，这是一方宝地呀，希望您保住名望，千万别有闪失。二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呐，冲您这一说咱俩对了路了，虽然咱没有深交，我觉着咱们相见恨晚，贫道正有件为难的事情想找人商量商量，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二爷您这一说，我呀就下决心，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说应该怎么办。哦，我不明白道爷您这话什么意思。再看梁道成站起身来出去了，时间不大，提来两壶酒，一壶酒放到自己的桌上，另壶酒送到赵壁那张桌上，反手把门关上。我二爷想听不？自然是想听。好，那咱就喝个痛快，喝完了你听我跟您说这件事情，我大伤脑筋呐。那您能不能先向我透露透露，什么事儿使您伤脑筋？哎呀，关系着官司的事儿，我现在脑瓜皮儿薄啊。你看他说话时隐时现，又不明白他什么意思。马二爷想急于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所以饮了那么两杯，怎么样？我喝了吧？好好，我也喝两杯，咕咚咕咚。老道也喝了，喝完了往前凑凑，压低声音：“二爷，我最近是坐卧不宁啊。咱们接着方才那话茬说，我本家有个侄儿啊，叫梁大成。”这话一出口，赵壁那张桌上钱亮、祝清明、黑世杰等人就为之一愣，把筷子放下，都侧耳听着，屋里的空气就好像窒息一样。马二爷马文亮身子也为之一震，心说莫非我们真来着了，难怪赵壁说歪打正着，哎，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哦，梁大成怎么样？他是我远方的一个侄儿，一笔写不出俩梁字来，这个孩子叫我操透心了。他也在我的庙上呢，他从哪儿来你知道吗？啊，不清楚。他从凤凰岭玉泉山来的，官府正在通缉抓他，他无处躲藏，跑到我对松山铁瓦罐来了。头一天他没跟我说实话，第二天我发现这个孩子心不在焉，

关上门不敢出去，我就发现他心里有病。后来经过我再三追问，他向我吐露了实情啊。他跟一个小子叫胡大力，你说是吃饱了撑的不？夜入皇宫大内，盗取了国宝万宝珍珠山。后来这事儿犯了，被苏州府的知府叫施世伦，又叫施不全，手下有帮能打的，什么黄天霸、赵壁等人，请了天下不少的英雄好汉，配合着官军把凤凰岭玉泉山给端了。他跟这胡德维他们不死心，他们先下手在三环套月亭把万宝珍珠山给弄出来了，想要远走高飞。结果这俩小子你说傻吧又挺聪明，在这万宝珍珠山上取下了五颗最名贵的珍珠。哎呀，这珠子什么叫碧水珠、碧火珠、碧晨珠、定风珠，还有夜明珠。就说这个珠子拿出来一颗都价值连城啊。他俩分别带着，那个叫胡大为的背着衣服，当然也是宝贝，他揣这五颗珠子。结果在要离开玉泉山之前遇上麻烦了，遇上官人了，把他俩给追散了。听说这胡大为一时不慎叫人给逮住了，当然了，万宝珍珠山也叫人家截获去了。可我这远方的人儿，他呢身上带着五颗珠子，吓得魂不附体呀、啊，落水而逃。就这么的没地方投奔，跑到我的对松山铁瓦罐来。哎，你说这小子，他这一来了痛哭流涕，追悔莫及，他有心把这珠子献给官府吧，官府也不能答应，他犯的事儿太大了，能轻易把他给饶了吗？他胆小怕事，不敢上交。说带到身上吧，国家下了通缉令了，海捕的公文到处抓他，他无处藏身，他无计可施，声泪俱下把这事儿跟我说的。哎，你说我放着好好的日子来了这么一档子事，怎么办？我劝他赶紧离开我这儿，你别给我找是非呀、啊！哎，这要官府知道了，我成了窝主了。他说他考虑两天，这不是吗？今儿是第二天，不知他考虑的如何了。但愿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呢，送他到淮安府。到那块儿，我也算举报的，他也算自首的，我们两个人都能减轻罪名。但是又怕官府不容啊，到那哎来的正好，哗啦锁子锁上了，我也活不了，他也活不成，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我二爷，我拿您当金子当银子，我把掏心窝子的话、最秘密的心里的话都跟您说了，您经历多见得广，您替我拿个主意，我应该怎么办好？我是投案自首呢，还是另想对策？哎呦，赵壁等人在另一张桌上这一听，嘿呦，乐的心都跳到嘴外边来了。黑世杰就想问话，也想问一问怎么回事，赵壁一使眼色，他没敢动，那几个人也没动。看看新闻分解，马文亮听完之后想了想词儿，道爷，我谢谢你，不家你不敢说这些事儿，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的大事啊，你拿我当朋友你都说了，你要叫我给出个主意，到了现在顾不得什么亲情了，你讲话了，你们没出五福的当家的算什么呢？哎，而况且他做了这种事情，国法难容，罪在不赦呀。道爷你还不明白吗？这事儿一犯了，互灭九族。

0: 都得挖坟掘墓挫骨扬灰，这不是说着玩的。您现在应该当机立断，马上把他绳之以法，拿绳勒上，送到衙门。你就得这么办，不能再犹豫了。咱比方说他跑了，将来你趟了浑水了，将来一查他在你这落过脚，你是不是说不清道不明啊？哎，你想过安静的生活就不可能了。我说的怎么样？对，这就叫不毒不狠非丈夫。是啊，您就得大义灭亲呐、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您说这个梁大成现在何处？睡觉呢。这庙上人多，他不敢露面，怕官府暗查把他查出去，所以啊，晚上才出来呢。正是好机会。你要觉得人手不够用，我这带了几个人，是不是大伙给帮帮忙？干脆把他逮住，争取把国宝一献，不就完了吗？这不算您不对呀、啊，这叫大义灭亲呢、啊。无量天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你这一句话点醒我这梦中人，感谢感谢。我现在就准备绳子。说着他出去了，时间不大，拿了几条结实的绳子往地上一放。您看这绳子够吗？太够了，捆一个人还用这么多绳子吗？怎么一个人四五个呢？多拿点绳子有什么呢？是我动手捆呢，还是你们自己下手？哎，马文亮觉得这话说的什么玩意儿，再看老道这五官扭曲，眼露凶光，跟刚才是截然不同。我道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哎，马文亮，马二爷，行，行啊。真没想到跟我眼儿里插棒槌，我拿你们马家昆仲当了好朋友了，嘿嘿，没想到你们暗中给我下绊子，你把官人给我领来了干什么？我是把你家孩子投到井里去了，扔到河里的了。既然你不仁在前，休怪我不义在后。来人！老道提高嗓音，这一喊，从外头呼啦抄进来十来个半的老道，半的老道都是二十多岁的，一个个身强力壮，手中拿着刀枪，过来把他们都捆上。马文亮一听坏了，反盆了，哎呦，这老道够毒的，先用话把我的话套出来，然后稳抓现成的。现在不打更待何时？这说着话站起来，刚要甩衣服，就觉着天旋地转，四肢无力，心里的翻腾，眼前一发黑，这哭痛闲了话。马二爷是摔倒在地，手刨脚蹬，口吐白沫。与此同时，再看赵壁那桌，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宁、张翔全翻了白眼了，口吐白沫。老道把拂尘晃了一晃，你看这多省事儿，不费吹灰之力，捆上都捆上，拿绳子都给捆上了。老道不放心，检查检查，一看捆的结结实实，这才喊了一声，小子进来吧。人影一晃进了一个人，谁呀？正是盗宝贼梁大成。梁大成进屋的背着手挨个的看了看，走到赵壁近前，赵壁人事不行，冲着赵壁啪啪四个嘴巴子，还吐了两口。小子他妈的来了，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 叔叔，您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感谢叔叔。将来这五颗珠子我分给您仨，我留俩就行。行了，小子，先别提那个事儿了。你看怎么样？你看我这出手就把他们麻倒了。要像你说那样，再招呼人，再打，不定谁输谁赢呢。还得说叔叔，见广识多呀，料识小计，用点麻醉药就把他们麻倒了。就说呀，这叫有利使力，无利使智。现在处置了啊，还是怎么的？你说，后边有一条沟叫野狼沟，扔的野狼沟，晚上野狼都成群，把他们掏了就得了。不，叔叔，我得出出这口气，我得问问他们怎么部署的，问明白了之后再处置也不迟。那也行，那样的话，来人，把他们绑在那柱子上，一颗柱子上绑一个，一颗柱子上绑一个啊！拿这凉水把他们喷过来。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不很清楚吗？梁大成无处投奔，想起他这叔叔来了，就跑到对松山铁瓦罐见着老道梁道成。真就把这事儿跟梁道成说了，把珠子一献。老道一看这珠子，垂涎三尺啊，好货，好货！我说小子，你真给绿林人增光露脸，年纪轻轻办了这件事，举国都震动，就死了也值个。叔叔，我赞成你，但是你可带来麻烦了，小子，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你想在我这扎根是不可能啊，我小小的对松山铁瓦罐我也保护不了你。那么叔叔您说应该怎么办？我小子应该这么办，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哎，也许我陪着你一块儿去。那您说咱上哪儿？上五行连环烫。五行连环套总辖大寨主不是窦尔敦吗？对呀，现在对抗官府能治黄天霸的唯有窦尔敦。窦尔敦人家的山上那铁桶相似，玉泉山凤凰岭算个什么呢？没法跟人家比呀。而且你还听说过吧，窦尔敦跟老皇帝有不解的冤仇，跟朝廷势不两立。你拿这五颗珠子，你上连环套投奔窦尔敦。窦尔敦不爱财，他不管这珠子值钱不值钱，为了出这口气，他肯定得接纳你。你到那儿不就找着保护神了吗？再说黄天霸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用不了多久，他们肯定能查清你国宝落到连环套。他们肯定得找去，可他们一去，对付他们的是窦尔敦呢，跟你没关系，你就是牵线搭桥而已。如果他们进了五行连环套，你听这名是有进而无出，我敢说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是一箭双雕，又找了安全的地方出了气，也斩杀了仇人，你也落个平安无事。你看怎么样？多谢叔叔指点迷津，我谢谢你。我说叔叔，既然那样的话，您跟我一块儿去得了，一同投奔窦尔敦。我到那还不能说，我怕人家不收留。我看没事，你要不放心，我可以送你去。最近这两天你别露面，你就藏到密室之中好生休息。我这地方闭塞，一般的人他找不来，哎，这你就放心就得了，多谢叔叔。梁大成就住到这儿了。可他没有想到，二月初八做道场，二爷马文亮来了。一开始这老道梁大成一点都没怀疑，没怀疑啊，把他们让到屋里的先茶后酒，在这款待。咱说了，他中间出去一趟， 出去了一趟，梁德成这小子外头呢，这小子密室待不住的，心烦意乱，在后院来回溜达。他发现他叔叔领着一帮人进了屋了，他一眼就瞅着赵壁了。赵壁再怎么化妆，脑瓜太小，帽子大，再说他那个身形也特殊。梁大成眼睛非常尖，他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啊。利用他叔叔出来这机会，他把他叔叔叫到没人的地方，叔叔那时候谁呀 也算不上什么好朋友吧，马文亮马二爷，他哥哥叫马文涛，开牧场的，是我这块的施主，这不是做道场吗，来给送礼物来了。哎呀，我的叔叔，我不是贼心呐，这马文亮也不是好饼，你知他带来那几个家人是谁，如果我没看错，走到头前的小脑瓜赵壁，坏半截黑世杰，就他那徒弟，那几个人我没看清，肯定也是苏州府的官人啊。您还说您这保险保什么险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好、啊、真的真的，那我能看得错吗？叔叔别再怀疑了，赶紧把香客都撵走，关闭庙门，抄家伙打吧。
1: 慢，
0: 动手咱得掂掂分量啊，真要是苏州府的官人，咱俩能对付得了吗？是不是外头还有伏兵啊？哎，千万要稳妥起见，这样吧，你别管，我用话把他稳住，然后给他上点药，他不完了吗？人事不省，杀剐存留，任凭咱自便了。好吧，那听叔叔您的。就这么的，酒里头下了麻药了，才把几个人给麻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接前文，梁德成出的主意，把几个人绑在明柱子上，用凉水哗哗一喷。时间不大，全明白过来了。头一个是马二爷，他睁眼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常言说，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这说这个人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拿赵壁来说，玲珑剔透，那多滑头啊！哎，也有上当的时候。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被这位妖道飞天蜈蚣梁道成料施小计，用麻药全给麻倒。老少六个人，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张祥，还有马文亮、马二爷，全叫人逮住了。等用凉水泼过来之后，马二爷一看，被人家勒的是结结实实。抬头一看，老道梁道成正向他狞笑。我说二爷，好朋友，没想到吧？哎呀，看你的外表多忠厚啊，我拿你当了好朋友，闹了半天，你暗中给我下绊子，把苏州府的官人给我勾来了，你安的什么心？嗯，今日被拿，还有何说？二爷是追悔莫及，你无言以对。就在这时候，梁德成用手一指赵壁等人，哎，赵壁，你个坏事包，我恨透了你了，我把你一点一点撕碎了，我叫狼把你啃烂了，我都不解恨。赵壁，你那么坏，你心眼儿那么多，今儿怎么没防着这一手啊？落到梁大爷我手里了，你还有何说？赵壁是肉烂嘴不烂呢，明知都不好了，嘴不饶人。嘿嘿嘿，姓梁的，梁大成，这有什么奇怪呀？哎，啊，你认为落到你手里了，你就洋洋得意，小子，你高兴的太早了，哎。你敢把赵大爷怎么样？赵大爷这一堆这一块掐吧掐吧70多斤交给你了，你随便吧你。赵壁，我问你，黄天霸上哪儿去了？嗯，还有些人现在都在哪儿呢？你们怎么计划的？想怎样捉拿你家大爷？你能不能说一说呀？想瞎了你的心。 我告诉你，布置了天罗地网，就等着你往里钻呢。小子，你甭得意，你想从我嘴里问出这问出那来，你不是痴心妄想吗？哎，黑世杰也不善，挨着赵壁在这捆着。对了，我老师说的对哦，想下了你的心，我们是那种人吗？你什么也问不出去。
4: 好，
3: 梁大生说，好，我也不问了。小子，今儿个是个什么结果，你们心里清清楚楚。
4: 拿命来撑。
3: 在靴子腰里一伸手，把两面的匕首刀拽出来，这刀磨得青刷刷，锃明瓦亮，一道寒光。今天梁大爷我亲自动手，把你们开膛破肚，瞅瞅你们那个心是什么颜色的。说着挽袖面，咬牙关就奔赵壁来了。赵壁心头一凉啊，心说这回可没这儿了，看来就死得铁瓦罐了。哎，我老兄弟黄天霸、石的人等等众人都不知情啊。嘿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赵壁悔的肠子都青了。但是赵壁呢没说嘛，没到最后最后的关头，他穷对付。哎，等等，把梁大成吓了一跳，你什么毛病？你还有何说？哎，我梁大成，反正我也跑不了了，咱们生着是冤家对头，死后背不住能成朋友。要说你梁大成，你这贼胆子掏出来比老倭瓜个还大，你敢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珍珠山，你还敢把珍珠山上的五颗宝珠给卸下来，就说明你这小子比贼胆子还大的多。从这一点上说，赵铁爷服你，我服你。我梁大成啊，你让我落个明白鬼，那五颗珠子是不是在你身上？你敢承认不承认？你让我看一眼，看完了我死也瞑目，杀剐存留你随便啊。难道说我这要死的人了，看一眼你都不敢吗？去，好，好好好，赵壁，我叫你做个明白鬼，叫你们这伙人都做个明白鬼。不错，是大爷我

0: 看的。要想看珠子，请上眼。梁大成把匕首刀插好了，然后在身上摸了半天，拿出个黄绫的包来，轻轻地把黄绫的包打开，左一层右一层，然后在手心一托，往前一递，赵壁，睁开你的狗眼，你看这是什么？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张祥，注目观瞧，但见光彩夺目，这五颗珠子是溜圆赞亮，怪不老太后哭得死去活来呢，真心疼啊！这五颗宝珠真就落到梁大成手里了，梁大成在掌心托着，看见没？开了眼了吧？你们不就是为他吗？叫你们想瞎了心，你们死了，你们也夺不回去。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黄天霸等人找到我头上，我把珠子给毁了。也不叫你们给皇上什么什么太后啊办成了这件事儿，你就放心吧，我人在珠子在，人不在珠子自然也就不在了。说完了，把珠子按原样又包不好了，揣到怀里头了。这回赵壁，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把遗嘱留下吧。
1: 好了好了好了，说完了我也放了心了，我也开了眼了。伙计，守六点啊，给爷爷来个痛快，你放心吧。
0: 啊，疼！他把刀又拽出来了。这次真要下手，赵壁把眼一闭，等着死。这梁大成在旁边盘算了一会儿，慢着。我说大成啊，外边烧香许愿的人不在少数啊。这个地方是贺轩呢，出来进去的人也不断。这六个大活人就在这开堂摘心，不妥吧？那您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先把他们关押起来，咱有的是房间，等晚上夜深人静了，你再慢慢做活吧，怎么收拾都行。你说你现在伸手，万一进了一个主，给堵上不就麻烦了吗？我叔叔，您说的尽情尽理，可有一样，您不知道，这帮小的老也死不了，在关键的时候总能转危为安，不能留啊，留到半夜你想下手就背不住出来变化，到时候我们落得一场空啊，您就担点风险，干脆就允许我开刀得了，我手头快，一会儿就给抿巴了。这哎呀，我总觉着不妥。哎，您别管了，今天无论如何我得先宰着赵壁，那几个人都好商量，这小子千万是留不得。他算恨透了赵壁了。那行，你就先宰一个，把这小脑瓜先宰了，那几个没时间，留到半夜再说。
1: 那也可以，赵壁你算活不了了，你借
0: 那意思，你接刀，那刀字还没等出来啊，咣门一开，没把梁道成，没把梁大成吓死，回头一看，报事的小老道，
2: 回师傅的话，客人到了，非要见您不可，我们怎么阻拦也拦不住，你看都进了院了，您看这怎么办？
1: 让到后面。刚说让到后面，就听院里说话，哎呀，好大的架子，一不迎接，二不热情，还把我支到后面去，你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别支了，爷来了。
0: 这位说话舌大口长，还挺不客气，人影一晃从外边推门进来了。梁道成、梁大成是十分被动，梁大成手里拎着刀子呢，回头一看有点发傻，他不认识来人是谁。赵壁本来闭眼等死，
1: 哎，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他这来客人了，不管怎么地能多待一会儿，也是能多活一会儿吧。 赵碧睁眼睛一看，外边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长得是肉头肉脑，说话多少有点公鸭嗓，灰滔滔的面皮，一部花白胡须。

动着苍蝇栓，还背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赵碧也不认得这个人，你别看不认识，从这人的五官貌相，从太阳穴，从眼神来看，这不是等闲之辈。梁道成可认识，梁道成一看，哎呀，无量天尊大哥，您怎么来了？我不知道您金身大驾这时候来，要知道您来，我肯定得列队迎接呀。大哥您别挑理，我这有点特殊的事儿。哈哈，梁道成啊，行，你成气候了，现在长了架子了，这耶，好热闹啊，这屋干嘛？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不是，我绑着六个人，他们干嘛的？怎么要开刀还呀？你这要立法场怎么的？梁道成赶紧把门关上来，一摆手示意来人，压低声音，大哥，哎呀，这就是我没接您的原因呢。您坐下，我不背着您，有什么我跟您谈什么。哎，愿闻高论，这是怎么一出戏呀？来人也没客气，大大方方往椅子上一坐，打量赵碧几个人，然后问梁道成，跟我说说吧，这怎么个茬？大哥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梁道成毫没隐瞒，首先介绍了赵碧几个人的身份和姓名，又说到怎么抓住他们的，为什么要抓他们，把这事情全都说了。来人听完了之后笑了，啊啊啊，哈哈哈哈，这倒情有可原呢、啊。要不是为这事儿你没接我，我跟你完不了，你信不？大哥，那我怎么不信呢？现在我再一次向您赔礼，您罚您打怎么的都行，您看我有特殊的原因。我这小子就是你侄儿梁大成啊，正是，就是他盗取的国宝。行，这小子他妈也不简单，也是个贼胆子啊！要照这样下去，将来背不住还真有出息。梁大成一看，这谁？这是撇叉大嘴，大模大样的，在我叔叔跟前，你看看，一张嘴压人三分点，我叔叔也没给我介绍介绍。他心里正在盘算，梁大成说话了：“大成啊，过来，过来，过来。”我忘了跟你介绍，这是老前辈呀、啊！哎，赶紧过去磕头。你听说江湖上有一个千里地行仙赛申公豹的孙道良，听说吗？孙大侠呀，就是他，还不过来行礼吗？啊！梁大成一听想起来了，哎呦，这人大有名气呀、啊。千里必行仙，说明他身法特快，一眨眼就不见、嗯、不但动作麻利，而且武艺高强，同时这个人足智多谋，叫赛申公豹，就像封神演义上那个申公豹差不多，坏事的母子，绿林人都怕他，他爱挑鞋理儿，心眼还小，把他得罪了你要倒霉，难怪我叔叔对他毕恭毕敬啊。哎，十个礼这算得了什么？梁大成赶紧过来双膝跪倒，前辈在上，恕晚辈眼拙，我给您磕头问安了。嗯，磕吧。磕完了头，这孙道良一摆手，起来起来起来。梁大成，虽然你这活可做了，你引起了麻烦呢、啊，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你看你刚到了铁瓦怪，人家就跟踪而至，是不是？是，但是人的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不这样我这口气我出不来。你们爷儿俩是不是想在这屋立刑场把他们都收拾了？是啊，您晚到一步他们全完了。

我大成啊，我说道爷能听我的吗？愿能高论，您说。我的意思啊，不能在这屋杀他们，这块做了屠宰场，对你我都不吉利。我的意思是说，这对松山铁瓦罐是你安身立命之处，你不能把它给毁了，你说是不是？再穷得有个戳棍子的地方，人没家怎么能行呢？这是一。另外，你们就把他杀了，出了这口气，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能完得了吗？你这小小的铁瓦罐能抵挡得住官人吗？倘若黄天霸等人要来了，你怎么对付？等等等，这都是事儿啊。还有梁德成，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偷偷摸摸行，真要拉开阵势比划比划，恐怕你就不行了。你说那意思，人为一口气，我这口气出来，哪怕死了我也甘心，这叫糊弄人。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你干嘛不想多活几年呢？好好的活活多有意思啊，干嘛想到死啊？前辈，可事情头到了这一步上了，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哎，错了吧？如果你们爷儿俩能听我的，这几个人别宰，把他们装到口袋里头，嘴上带上嚼子，送到一个地方去，离这50里就是九顶铁叉山，山上有座大庙叫祥云寺，祥云寺的当家的是我的好朋友，叫金刚佛海清，听说过吧？海清大和尚，人家实力雄厚，那多高的本事，甭说他，他手下那四大弟子，青龙僧法明，白虎僧法显，法智，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人家金刚佛海清一呼百诺，多大的号召力啊。所以我说，你们把人送到九顶铁叉山去，交给海清大和尚，到那儿你们就有了保护神了，由海清出面一手遮天，你们爷儿俩平安无事，那有多好啊。消消停停的活他几年，黄天霸也好啊，他那些帮凶也罢，来了由海清一个人负责阻挡，跟你们没关系，乐得清净啊。我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另外呢，把这几个人一送去，也显出你们爷儿俩并非等闲之辈。到那海清大和尚一问，说我们着急，怕他们跑了，怕出意外给杀了，也显着你们心胸狭窄，也显着你们害怕。怎么样？梁道成点了点头，大侠所说极是，我双手赞成。梁德成心里不太服气儿。梁德成有心分辨几句，没敢，一瞅叔叔对他都毕恭毕敬，瞅这人的样子脾气挺急，我要说出不同的意见，他背不住就翻了车。前辈，您的主意甚好，无奈我不认识这个海清和尚。我认识啊，你认识不认识有什么用啊？我可以牵线搭桥，我到那儿一句话事儿妥了。那我们得怎么报答您？哎，说到点子上了。孙道良把脑袋一晃，方才听你叔叔跟我说，你在那万宝珍珠山上摘下五颗珠子了啊。是，听说这珠子价值连城，是宝中之宝啊，五颗不是吗？我不能全要，闲着我太贪心了，我介绍不能白介绍，怎么的得给我一颗珠子。哎，我就负责
把你们送到九鼎铁叉山。如果说你们不乐意去，我说了半天也不能白说，也得给我一颗珠子，到时候惹得我生了气，我背不住，到苏州府给你们捅一下，哎，也够你们瞧的，我就这么个人儿，哎，得罪不起。怎么样，能舍出一颗珠子来吗？这梁大成一听，这位真是贪心太大了，这是我用命换来的，连我叔叔都抹不开张嘴管我要，还这位的好，到这狮子大张口要一颗珠子，你说怎么办？不给，当时就把他得罪了。这位叫赛申公豹，好坏人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给吧，真有点舍不得。哎，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前辈，行了，行了，这五颗宝珠您随便挑，您挑哪颗，喜欢哪颗，给您哪颗，您看怎么样？好小子，你不是拿唾沫沾我吧？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但是我有个条件，说您得把我安全送到九鼎铁叉山，我得见着金刚佛海清，您安排的四角落地，而且海清打了保票能保我平安无事，由他出面对付官府，只有这样我才能给您珠子，不借的话，行，小子，哈哈哈哈，不借的话你不放心，对我不相信，哎，我倒没那意思，得了得了，别说了。行，梁大爷，你这侄儿还算有点心机，既然如此，我就送你们赶奔九鼎铁叉山。

0: 创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 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

0: 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泰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
1: 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泰，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
0: 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一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受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泰，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泰，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泰，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 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那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氧结合，比较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三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在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

0: 赌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那也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1: 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2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
0: 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 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4: 我感觉呀、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0: 啊、
4: 哦，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0: 嗯嗯，
4: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0: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木恩堂的海参肽，那更
4: 得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4: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0: 嗯，
4: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0: 嗯嗯。
4: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0: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4: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0: 嗯，
4: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0: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4: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
4: 嗯、
0: 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嗯、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嗯、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0: 嗯，
4: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
0: 嗯嗯。
4: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

0: 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对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再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嗯嗯。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2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1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2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啊、
1: 对。
0: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着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0: 嗯嗯，
1: 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再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12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

0: 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

0: 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了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1: 嗯。
0: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1: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我说一下。
0: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1: 嗯。
0: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1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0: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着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1: 那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0: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1: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0: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嗯嗯，
0: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肚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1: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肝肾呢就容易不足。
0: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我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1: 嗯，
0: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1: 嗯，
0: 她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她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她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她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她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2副。
1: 嗯，
0: 我呢申请了1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3副，那不就能多得这1盒的延寿方吗？而且还多领取4盒的这个海参片。
1: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就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肽，还有3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1个人订3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我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咱先说。

0: 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啊，还是你妹妹呀、啊，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泰，海参泰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泰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2: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泰，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5: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泰，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泰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泰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泰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5: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泰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了，我又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5: 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5: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5: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2: 嗯。
5: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

0: 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犯，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1: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10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0: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1: 嗯，
0: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1: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0: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3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你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0: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1: 嗯，
0: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太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得了那个海参太以后，你就给我2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要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太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3副要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3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6: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6: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

0: 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经典老歌，进入今天的点歌小板块。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张洪亮的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送给那个我正在等的人。张洪亮去年出了本书，叫做《黄书》，名字有点奇异啊，其实只是个噱头啦。如果你当面跟张洪亮交流过，你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他的人生呢，从牙医到歌手，然后到作家，也算是非常丰盛了。这首他的代表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送给你。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用动听的声音等着你。不要忘记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过往经典的旋律当中分享轻松的心情。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任杰林《感情用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来听庾澄庆啊，因为庾澄庆呢最近可能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露脸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啊。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听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节目里放了很多台湾早期的民谣，还做过专题，我特别的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啊，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邓妙华，泪雨后的彩虹。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旋律当中放松心情，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百大金曲。对，台湾80年代开始呢是流行音乐大发展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有好多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值得我们去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说1980年，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蔡琴。蔡琴和梁鸿志就像是亲人家人一样，梁鸿志为蔡琴写了很多很多的歌。蔡琴经常说，没有梁鸿志就没有如今的蔡琴。听蔡琴唱歌，然后听她说故事啊，蔡琴呢在那个中间呢唱了很多梁鸿志的创作歌曲，比如说《驿动的心》，比如说《恰似你的温柔》，再比如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抉择》。那么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台湾金曲之1980年。

0: 龙的传人，我们可能也听过张敏敏的版本，或者呢更新的是王力宏的翻唱版本呢、啊。今天老歌回忆录的时光杂志，我们进行到的音乐主题，跟你分享到的是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0年，而刚刚听到了李健富龙的传人是首唱，就是出自1980年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说说沈燕。沈燕呢，其实是台湾第一代玉女偶像歌手啊，当年是当红的影歌双栖明星。她最早出名呢，是在1979年的时候，她的第一张专辑《踏浪》，搭配了电影《我踏浪而来》发行的，然后呢就大红大紫。电影《我踏浪而来》由秦汉和林凤娇来主演的，而沈燕呢也在其中客串了角色。所以呢，沈燕当年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啊，不亚于凤飞飞、邓丽君。那我们就听听沈燕在198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一串心》。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0: 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不同的年代里学会照顾自己，只要心存感激，才会感受幸福意义。时间很快过去，今天是最美丽，其他不具意义，只要拥有善良的心。
1: 来自于林慧萍。

林慧婷呢，80年代初期啊，她呢是模仿日本偶像歌手松田圣子的，用万般的柔情去唱这一首情歌。而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林慧萍开始向这个实力歌手、都市女歌手的方向去转型啊。但是她的声音表现还有演唱的方式呢，还是给人非常深刻的柔情感呢。比如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曾经被新一代的少女歌手侯湘婷来翻唱。不过在我听来呢，侯湘婷的版本还是欠缺了一点火候，林慧萍的演唱里面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矫情的。对，虽然矫情，但是丝丝入扣。

0: 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在失恋的时候在 KTV 里抱着话筒唱这首歌，唱得泪流满面。很多歌曲背后都有我们的记忆和故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经典老歌当然是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啦。好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呢？什么后来大 S 的电视剧啊，刘亦菲主演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当年的《倩女幽魂》这样一部老电影相比吧。其实是1987年的电影作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在亲戚家里面，然后亲戚家呢有那个老的那个录像机，那个时候那个录像带呢就是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就有《倩女幽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真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这个主题曲在太多人心目当中被奉为经典了。而实际上呢，对张国荣哥哥的称呼也是出自于这一部电影。当时电影当中呢，小倩呼唤宁采臣就叫做哥哥，然后剧组人员就跟着叫，张国荣自己呢也比较喜欢，久而久之哥哥这个称呼就跟着张国荣一直到了后来。那么就来听听《倩女幽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

0: 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受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 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呢、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也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

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也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你这些活性多态的啊，咱们是发酵海参。

0: 战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
1: 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
0: 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0: 嗯，
2: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0: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2: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0: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2: 嗯，
0: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2: 嗯，好好好。
0: 嗯，
2: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十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2: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0: 嗯，
2: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0: 嗯嗯。
2: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0: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2: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说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两个加号了。
0: 嗯，
2: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0: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 70% 死于心脑血管意外， 30% 死在尿毒症上。
2: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0: 嗯，
2: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0: 嗯嗯，
2: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0: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2: 哎，
0: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2: 是，
0: 嗯，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2: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0: 嗯，
2: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

0: 测的，我空腹的血糖 5.4， 餐后是 7.3。
1: 嗯，
0: 追的是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再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嗯嗯，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它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1: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 这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3: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3: 那
1: 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它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它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是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3: 好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对于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这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3: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1: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3: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1: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
1: 你好，
5: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1: 嗯。
5: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1: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5: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1: 嗯，
5: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5: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5: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

0: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1: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0: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1: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1: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0: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1: 嗯，
0: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1: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0: 嗯，
1: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0: 嗯，
1: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0: 嗯，
1: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0: 啊，
2: 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0: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肽，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0: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呀，还是你妹妹呀，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啊。
1: 嗯！
0: 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啊。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1: 嗯， 嗯，
0: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1: 嗯，
0: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
1: 嗯嗯。
0: 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3: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嗯，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嗯，好，再见。哎，
4: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

0: 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3: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3: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肽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我又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3: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3: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知不知道？
2: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2: 可不就是吗？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3: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2: 嗯，
3: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2: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3: 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3: 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2: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

0: 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0: 嗯，
1: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动动作是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0: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1: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0: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1: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咯。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0: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

0: 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杨宁堵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新口战役的战场。在新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杨宁堵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杨宁堵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1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新口进攻太原。新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新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新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新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新口会战。在新口会战中，隶属第2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

0: 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两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两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之仗，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1219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们就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路上，他是连续的2天到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个这一路上啊，听刘帅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忻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忻口。从忻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10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 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忻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护沱河，这护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上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又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查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八路军129师。当时八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八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一个营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主机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3营在八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3: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769团来说有3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了解，而日军是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阳明堡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 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4: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阳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如姐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胡同。
0: 突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扑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机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连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者。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每个营长。
0: 夜袭阳明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阳明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4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夜袭杨宁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昭立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杨宁浦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

0: 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0: 生活馆
1: Music on Air。
0: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这个时候呢，或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躁动的。有人说呢，这个季节充满了音乐荷尔蒙的季节，其实我们更愿意在不同的地点听到不同的歌。然而这些歌曲呢，可以代表我们当下的一种心情。我想没有一个人是不喜欢许巍的音乐风格，特别是在他皈依之后呢，我们更能够从歌曲当中听到他在音乐里更深层次的造诣。今天的音乐生活我们要来听的是许巍，首先来听第三集。

享受和月流一起共同创造的状态，他也同时将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人。每次创作呢，都要经过不断的否定与再创造，每一个细节呢，都经过细心的打磨，永远精益求精。对于团队的创作和选择呢，投入也是极其挑剔。第三集也是他两年多的第一首全新单曲。谈及第三集的创作呢，许巍表示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纪录片，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真实在发生着什么，你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它，非常好听。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首单曲和另外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歌。这张专辑呢，是他在2014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同时呢，很多人都说这张专辑呢，也是见证了他皈依佛门的一个见证，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歌词，包括旋律，都有一些禅意的感觉。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救赎之旅》。

四年许巍谦虚的学习体会与乐队交流的激荡，从中国文化的群山峻岭圣贤名家汲取养分，和现代流行融合成歌创作的源泉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生活呢，在他眼前开启了一扇大门，走出去置身世外桃源。音乐呢，从未如此灿烂，歌声已然淬炼成钢，非常好听。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名字也非常好听，叫做《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是这张专辑中唯一拍了 MV 的歌曲，唯美的山水呢，似乎用了一支竹筏把人们带到了陶渊明书中的世外桃源中去。这首歌的开头呢，用了古琴曲《酒狂》，整首歌呢都透着明媚的中国风味道。有人说呢，世外桃源的创作是许巍送给妻子的，也有人说呢，世外桃源的创作就是许巍对自然的流转千年的那一个世外桃源的向往。不过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听着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会出现感悟，以及歌曲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还有一首歌，它和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相似，名字叫做《空谷幽兰》。

空谷幽兰和世外桃源这几首歌呢，其实都收录在他的专辑《此时此刻》当中，而且呢，这张专辑呢，表现出了许巍对禅意的着迷。不过呢，至少从音乐的表达来看，许巍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皈依佛门，反而表现出一种混合复杂的信仰和理念。空谷幽兰和世外桃源从单名字上讲了，就可以感受到一种云雾缭绕，如入禅境的一种意味。整张专辑没有彻底的拉开作品。今天的乐说完了，严格的说是分享了许巍的一张专辑和一首单曲。很多人都说呢，在这张专辑当中看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许巍，这种变化呢，表示了许巍在不断的追求自我的蜕变，对音乐的理解呢，有了非常深刻的造诣。其实呢，很多人都说许巍曾经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感动，的确他的歌曲有太多，其实他的成名作有很多，而且呢，不同时期不同的风格的歌曲有很多，但是今天分享的就是他这张专辑当中非常有禅意的那种感觉的歌。这种歌呢，有时候在夏天这个燥热的季节当中，能够带给我们一丝不一样的安静。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锁定1059，平安出行无忧，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防灾自救的知识吧。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严重积水，车辆驶入深水区该如何自救？注意观察水线位置和前车情况，若车辆掉入深度积水中，最佳选择是立即打开车门离开车辆。若积水已没过车体超过1/2，打开车门不再可能，这时车窗就成了最佳的逃生路径。车体被整个淹没，水压导致车窗无法摇下，就要利用身边的防盗锁、安全锤等坚硬物品砸破车窗逃生。因为侧车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所以要敲破玻璃时，首选是敲打侧窗玻璃逃生。如果车辆继续下沉，应立即弃车离开，切勿犹豫，保障自身生命安全第一位。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延南路，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0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91米，缓行12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南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332米，缓行15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看一下公园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延大街拥堵了408米，缓行2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是拥堵了50米，缓行5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昌盛街的附近拥堵了266米，缓行2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继续来看迎宾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申花街到延吉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7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了244米，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棋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放到寝室的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是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延边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八月十四号的八点到十四点的降水量，敦化呢是1.6毫米，图门呢是1.5毫米，珲春是0.1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前五位的分别为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85.6毫米，五道沟气象观测站是70.5毫米，春化镇官道沟村62.1毫米，春化镇四道沟村是56.5毫米，还有春化镇河东村是54.2毫米。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阴，珲春、汪清有中到大雨，其中珲春春化镇、哈达门乡、静信镇、汪清东光镇、复兴镇、罗子沟镇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我们刚刚收到的两条信息。这是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呢，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一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邀请的是男士，身体健康，要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是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招聘喂牛的工人，邀请的是男士，身体健康，要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

啊，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是龙井关于启用交通违法行为的监控抓拍设备的这个通告。为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维护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使道路交通管理执法更加透明、公正和人性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关要求。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对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启用技术监控抓拍设备取证，依法予以非现场处理。一、启用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位置，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国贸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路段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二、启用设备时间，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后，也就是2026年8月22号正式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行车，共同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026年8月13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零四。

0: 02910650。
1: 北京时间15:30。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这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延春节，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庆利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1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兴节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的附近拥堵了22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荷花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缓行1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橘子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16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一下海兰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31米，缓行21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申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2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是拥堵了9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新兴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7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最后再来看延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是拥堵了50米，缓行5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

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要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是需要自己来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消防救援局关于拆除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通告。为提高人员密集场所组织逃生和灭火救援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现就拆除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立即组织防火自查，人员密集场所立即组织开展防火检查，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人员密集场所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及时予以消除，已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应主动拆除。三、加强消防培训演练，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加强对本单位人员的消防宣传教育，落实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开展消防演练。员工应当知晓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会扑救初期火灾，会组织逃生和自救。四、开展消防安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向公众提示本场所安全逃生路线、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如何逃生自救，提示本场所逃生设施、器材放置部位和使用方法。本通告所称人员密集场所，包括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

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整改，并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众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现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可以通过电话、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举报。对举报投诉经核实属实的，消防救援机构按照规定给予相应奖励。特此通告。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

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合白。

0: 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4: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4: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4: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4: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哀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是。北京时间的15:4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需要招聘物业的保洁员，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公司免疫。联系电话是138-4434-4620，138-4434-4620。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

23楼、约24楼、戴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园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有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需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昌盛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延春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庆利胡同的附近是拥堵了15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丰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5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缓行22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临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站间街辅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8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60米，缓行21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梨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40米，缓行29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再来看进学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最后来看长白山西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拥堵了310米，缓行3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0: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汪清有中雨，其中珲春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到26摄氏度，图门20到26摄氏度，敦化18到26摄氏度，安图19到26摄氏度，合龙19到26摄氏度，龙井20到27摄氏度，珲春19到26摄氏度，汪清19到26摄氎度，珲春21到25摄氏度，延吉20到26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4: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中医师王桂杰王主任。王主任呢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会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整脊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骨伤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卫生信息学会疼痛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王主任呢擅长啊脊柱和四肢骨病的诊断和治疗，对运用复位机中医正骨手法、冲击波、副血小板血浆疗法、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及中医治疗，还有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关节错位、肩周炎、滑膜炎、腱鞘炎、风湿性关节炎的疾病呢是尤为擅长。王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王主任啊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本来上一次这个王主任上周应该是有王主任的排班、因为那边的工作呢更紧张，所以就王主任签个班啊。
0: 哎，到时候哪天让王主任再给咱补上，对不对？
1: 不是，咱俩太狠了吧。
0: 这个王主任不知道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打算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
5: 这个因为其实吧，这次吧就是上次准备的、其实应该是中伏的时候讲这个话题应该是最好啊、就是应该是个三伏天治骨病这块方面。但是也现在也属于切题啊、还没出伏，属于末伏。
0: 对，
5: 其实天气现在还是很热、其实有好多人吧，其实咱们中医嘛、就是这个属于这个春夏养阳啊，冬病夏治。你看好多，你像儿科这块呢、你比如说他们这个你说三伏贴啊、包括内科也是、讲究像你说夏天养阳、治一些这个内科的疾病。但其实咱们骨伤科来讲的话、其实这个三伏天里去治一些你像一些这个陈旧的个骨伤啊、包括像你咱们说的老寒腿呀、这个风湿病啊、风湿骨病这块啊，其实这个三伏天去治疗、去调理、去保养的话，其实事半功倍。
0: 哦，就说它本身就是热的，就可以外界条件就有一个逼的过程。
5: 对，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这个时候咱皮肤这个毛孔是张开的。然后其实你看好多人这个夏天的时候愿意出汗。其实出汗吧是人体调节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如果说这时候比如说咱们有一些不一定说非常疼痛或者说特别难受，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疾病，包括你像

0: 说体内的湿寒气比较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说用一些这个温补的药物，你排体内特别是一些陈年的这个湿寒气，
1: 嗯，
0: 相对效果要更好，更事半功倍。你看其实这两天吧，我就是有一些老患者，每年到三伏天我都跟他们说，哎，入伏你就过来开始吃汤药，
1: 哦，
0: 啊，他是其实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他这个时候吃和冬天或者说就是别的季节吃，这个时候效果患者就是反应很明显，哎，吃完感觉就关节很轻松了，
1: 哦，
0: 就没有那么说僵硬了疼痛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一般的话我的建议都是，你看说就是如果吃中药去调理的话，
1: 嗯，
0: 一般吃正好三个伏天，
1: 嗯，
0: 哎，吃完之后有的人这一年呢，
1: 嗯，
0: 对吧，风湿病也好啊，包括颈腰这块有的人哎，他这一年基本上就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水平。
1: 哦，
0: 嗯嗯嗯。
1: 那风湿病的话，这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个感受哈，
0: 嗯，
1: 我觉得我骨头还不错，
0: 嗯，
1: 就这么多年，
0: 说明您体质还是好。
1: 这么多年来就是努力或还好，就稍稍有点颈椎病啊，就是还不是特别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1: 其他方面都不错。
0: 嗯，
1: 但是老张，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嗯，你是有风湿，
0: 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你这说这风湿呢，从一八年啊，我上这个在咱们延吉市啊这个好几个医院看了，然后给我的统一意见要去这个中日联
1: 啊，
2: 然后呢确定了，我忘了那个英文缩写什么了，实际上他的英文缩写就我不懂，当时就是强制性脊柱炎
1: 啊，
2: 然后我到那嘎一测呢，我忘记了，做那个检查，王主任花不少钱呢。
0: 对，他那个是有一些这个专门风湿类的，他属于免疫性疾病嘛，
2: 对，花不少钱
0: 啊，对，
2: 然后最后确诊了，我是这个风湿性脊柱炎带来的周身关节痛。
1: 哦
0: 啊，
2: 就是最后那个老大夫告诉我，那老大夫当时也得我看得有70来岁，他说的你这样吧，小伙子，还管我叫小伙子呢，他说你，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谁也治不了，你永远都好不了，就是你疼急眼了你就吃点强力的止痛药，
1: 嗯，
2: 当时告诉我的是双氯灭痛，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吃叫什么，我老也记不住，
0: 塞莱西布还是布洛芬呢，
2: 布洛芬，
0: 布洛芬那时候是应该是布洛芬，
2: 布洛芬，
0: 哎，对，
2: 然后他说你如果说能忍住你就别吃，
0: 嗯，
2: 这个病最大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你早晨起来沉僵的特别严重，
0: 沉僵各个关节，
2: 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不能想起来挺费劲，
1: 嗯，
2: 你就好像你每个关节都好像是僵硬了，
1: 嗯，
2: 就像被绳子捆了一宿刚放开一样，就那感觉，然后你要怎么也需要半个小时20分钟，你起来洗漱啊，慢慢的
0: 活动
2: 活
0: 动，哎，
2: 就缓解了，
0: 就缓解一些，
2: 嗯，就是这么个症状。
0: 其实这个风湿啊，风湿性关节炎也好，风湿病也好，其实它属于，我刚才也说了，属于风，那个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像刚才，
1: 不是完全骨头的。
0: 对，就像你说，就像咱们说这个这个病，你就想通过某种方法，某种药物，想像你说完全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啥呢？
1: 嗯，
0: 免疫性的嘛。
1: 嗯，
0: 我这个就是像你说。同样刚才您说了，像你说你，我这么多年了身体还不错，说明您的这个哎抵抗力好，
1: 嗯，
0: 你比如说坐在咱们直播间里开着空调，
1: 嗯，
0: 正是凉气，你的正气能抵御住外界这种湿寒邪的侵扰，
1: 嗯，
0: 我不至于让它进到经络里，进到关节腔里头，
1: 嗯，
0: 对吧，这个但你要是有一些人比如说因为体质的原因或者说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
2: 那看见我就没抵御住，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侵入到经络里头之后，
1: 嗯，
0: 它开始就像你说，有的时候，特别是阴天下雨，有的人可能相对要更难受一些。
1: 嗯，
0: 哎
2: 你说王主任，我这个事儿啊，我这个跟天气没任何关系。
0: 您刚
2: 才就365天，它都那一个劲儿。
0: 对，它是啥呢？您这是这么多年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是风湿性脊柱炎带来的周身疼痛。
2: 嗯。
0: 啊，其实我刚才这个在说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现在吧，我在门诊接诊的时候，有很多女同志，
1: 嗯，
0: 到了50岁更年期，
1: 嗯，
0: 这个阶段的时候，因为持续水平下降，
1: 嗯，
0: 她就开始就是，哎呀，我这个关节疼啊，沉僵，跟这个风湿病很像很像，
2: 嗯，
0: 其实一查风湿三项，你像风湿啊，包括这个
2: 风湿因子，
0: 哎，对。这些它都没问题，其实往往好多女同志就是因为雌激素水平下降，哎造成的这种关节不利，
2: 那他那是短期的吧？
0: 对，这种短期的这种情况呢，像你说我自己调理一下这个更年期的这个，然后呢，平时哎锻炼锻炼，
1: 嗯
0: 啊，做做这个握力球啊，包括热水泡泡手，一段时间几个月，哎，他其实就缓解了，过了这个阶段他就好起来了。有好多你现在说没有经验的刚入临床的大夫，有好多就把这个跟这个风湿啊很容易
1: 啊就混了
0: 啊，对，混了。但是其实治疗起来，
1: 嗯，
0: 你像你比如说西医来讲的话，他，
1: 嗯，
0: 可能要啊补雌激素啊调理这个更年期，
1: 嗯，
0: 但是其实中医讲的话，其实药用起来大同小异，
1: 嗯，
0: 因为我们从调理这个五脏六腑啊，
1: 嗯，
0: 调理正气啊，补阳啊，祛湿散寒的，其实这个道理其实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说中西医它这个治疗这个病这块其实就区别就在这儿。你像你说西医我分得很准啊，某一个病我就要用哪一种药，
1: 嗯，
0: 啊你缺啥了我要补啥，多了我要给你去掉，但中

0: 在这儿。你像你说西医，我分得很准啊，某一个病我就要用哪一种药，啊，你缺啥了我要补啥，多了我要给你去掉。但中
1: 国了，你这个是活多大岁疼到多大岁是吧？啊，你就上纽腰也治，上美国纽腰也治不好，你就不用可哪治了啊。你疼急眼了呢，你就吃这两样药。但是明确告诉你，能忍住时就别吃，因为这个没等治好，没等缓解你不疼呢，最后把你那腰子就吃坏了。
2: 啊，
1: 好了，完事儿你走吧。
0: 因为吃这个止疼药啊，对这个咱们的肝肾负担是重的。
1: 他说你不用张罗了，哪儿也不用去了啊，到我这儿就终点了。
0: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这些病就是这样。
1: 然后说的我一度郁闷了好长时间，
2: 就有钱都没地儿花，
1: 治不了。
2: 好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5: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5: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2: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我们呢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骨科王主任啊，给我们就是介绍关于三伏天哈，怎么样养护我们的骨头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来看一下啊。首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啊，现在延吉市友谊路与橘子街交汇处的信号灯坏了，现在那里四个方向都非常拥堵，提醒司机师傅呢注意选择。

0: 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首先是一位李女士，她说她是68岁，检查呢是有腰椎间盘轻度膨出，她说但是她平时腿也不疼也不麻，想问一下还需要进行治疗吗？
1: 这个这位李女士哈，她这个年龄68岁，她这个就像你说，她检查可能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这个椎间盘有轻度的膨出，
0: 嗯，
1: 其实从她这个年龄和她这个报告单这个提示啊，其实我怀疑她应该属于这个腰椎的退行性啊引起的，就是啊腰椎老化了。因为啥呢？你看她平时腿也不疼啊，也不麻，可能别的症状也没有。往往这种情况呢，就像你说，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啊，平时呢注意锻炼，锻炼腰背肌。你比如说年龄大了，咱们可以平时散步的时候倒着走啊，
0: 嗯，
1: 包括如果说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你像吊吊单杠啊，包括做做飞燕儿、拱桥弓啊，锻炼锻炼腰背肌。
0: 嗯，
1: 哎，对这个他这个腰背肌丰满的话，对这个脊柱保护的好，他就不会这个病不会继续发展，
0: 嗯，
1: 不会压迫到神经，然后咱们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就可以。啊，这也说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了
0: 啊，就是李女士多锻炼就行了。
1: 对对对，她这种完全属于就是说，年龄大了，身体的老化，就脊柱啊，
0: 嗯，
1: 这个老化引起的考虑。
0: 这一说起这个哈，我就是说，我以前我不刚才说我全身骨头还不错嘛，
1: 嗯，
0: 但是我在大概10年以前的时候，那时候也有时候也腰疼，然后就去医院了，然后大夫呢就说你这也没啥太大的问题，你就锻炼吧，你把这个腰两边的这个肉哈，你锻炼起来你就不腰疼
1: 啊。对，
0: 然后
1: 其实咱们你看有一些那个什么呀，就是体育运动员，你看包括举重的，
0: 嗯，
1: 你看他们举好几百斤，
0: 嗯，
1: 是不是夸夸的，咱们那个如果力量压到咱们那个脊柱那个骨头上能压碎的，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他就是练的，你平时他们那个锻炼那个咱们叫竖脊肌。
0: 我记得以前看过他的那个是整个这个后背，他那个腰椎边上就是
1: 对他都凸起来的，很丰满，很丰满。
0: 其实那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咱平时买肉的那个里脊，是吧？
1: 啊，对，里脊肉。
0: 对
1: 对对，
0: 那个里脊肉是特别。
2: 让你俩说的就吓人。
0: 不是，我自己也是，以前我一摸哈，我后面的这个腰这个地方是平的，
2: 嗯，
0: 但是锻炼完了以后，我这个地方腰两边的这个肉是鼓起来的，
2: 起一条棱。
0: 哎，对，
2: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真的。
2: 那可能对这个脊椎有这个支撑和保护，和这个缠，
1: 对对对对对，
2: 和这个应该，应该怎么说？对，它是。能够把它固定的更稳呗。
1: 对，然后平时咱们比如说哈腰啊，干什么，或者拎重物的时候，咱们肌肉丰满的话，你脊柱可能就受伤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嘛。
0: 嗯，反正就是坚持锻炼，就力量训练以后，确实腰不疼了。
2: 嗯，那
0: 这个所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锻炼。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是62岁，她说以前蹲下来的时候膝盖就嘎巴嘎巴的响，但是不疼，一直呢没在意，最近一年起来的时候还响，而且还疼，觉得蹲不住了，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治疗？
1: 张女士也是那62岁嘛，
0: 嗯，
1: 如果说她以前只是嘎嘎响，她就属于弹响关节。
0: 哦，
1: 因为咱们这个你像你说骨这个关节啊，里边有好多的韧带呀，
0: 嗯，
1: 筋啊，韧带，其实咱们那个韧带呀，包括那个筋呐，啊，
0: 嗯，
1: 其实就像咱们吃咱们烧烤的时候那牛筋儿，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哎，泡水里是软的，
0: 嗯，
1: 你拿出风干它就硬了，你比如说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哎，这个关节的老化也好啊，
0: 嗯，
1: 或者说受凉引起的这个筋和韧带血液循环不好，它造成它这个韧性啊弹性都差了，它会筋和筋之间，筋和骨头之间就会有摩擦。
0: 嗯，
1: 哎，但是呢它如果说以前不疼的话，
0: 嗯，
1: 其实就适当的保养啊，你像你说热敷啊，
0: 嗯，
1: 适当的锻炼就可以。但是你看近一年它其实不仅响而且还是疼了，有的时候蹲不住。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应该哈上医院给关节先扫一个核磁共振。
0: 哦，
1: 啊，一个呢是看看关节里边有没有蜕变老化，包括软骨也好，
0: 嗯，
1: 包括半月板也好，
0: 嗯，
1: 包括你像这个咱们固定关节的，你像交叉韧带啊，这几个关键的韧带，
0: 哦，
1: 有没有出问题。
0: 嗯，
1: 啊，考虑应该是滑膜炎，而且滑膜炎呢如果它没有外伤的话应该属于退行性滑膜炎，
0: 嗯，
1: 这种情况呢我不说嘛，刚才就说半月板，
0: 嗯，
1: 包括这个韧带，包括软骨有没有蜕变，
0: 嗯，
1: 有没有老化，有没有损伤，这个建议到这个医院去啊先做检查。

0: 然后呢对症治疗啊。
1: 就是张女士不能掉以轻心，
2: 就首先你得找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方先生，他说他是40岁啊，他说前段时间天热就开着空调睡觉，
2: 嗯，
1: 一觉起来就觉得两个肩膀抬不起来了，当时呢觉得是受风了，过几天能好，但是现在一个多星期了还是疼，有时候晚上会疼醒，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治疗。
0: 其实这个方先生这个问这个问题啊，就契合咱们这个主题了，
1: 对
0: 不对？其实今天上午我刚处理了一个，就是我们住院的患者，他其实已经快出院了，好多了。他在病房，这两天天天晚上凉嘛，他开窗户吧，这肩膀就冲着窗户了，今早上就抬不起来了。啊，我今早上刚给他做的小韧刀啊，做的这个药疗啥的，哎，马上缓解了。然后今天好像是今天下午是明天出院。你看，咱说这个方先生啊，他说天热，其实刚才我说嘛，天热的时候咱们的皮肤啊腠理是打开的。啊，其实这个时候去治疗能排体内的湿寒气，但是也很容易受凉。受这种湿寒气的侵扰。是吧，他开着空调睡了一宿，两个肩膀抬不起来了，他觉得是受风了。
1: 嗯，
0: 那你看，其实但是呢，如果说真正受风的话，如果说风侵落到关节或者说侵落到这个经络里了的话，有的时候他自己不去治疗，有的时候很难好起来。而且这个方先生40来岁了，40来岁，有的时候吧，现在你看肩周炎以前叫50肩，其实现在趋于年轻化，
1: 40也可以
0: 啊，对，41、42的，今天上午就43的，说哎也是就是不注意称了一下，以为能好，但是两三个月没好，他关节里边已经有粘连了。
1: 哦，
0: 对，但是还要警惕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方先生原来颈椎是不是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因为他是两个肩膀都抬不起来了。如果说比如说一个肩膀受凉，啊，那个应该不受影响，他是两个肩膀同时抬不起来，有可能。就是跟我说的，一个是肩周这块，再一个是有可能是颈椎，颈椎受凉之后，它刺激到神经，神经根有炎症有水肿，它也会引起两个肩膀
1: 压迫那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吧，方先生，你看一个多星期已经不好了，我建议也是到医院先看，看看医生给个判断，到底是肩周的问题，还是颈椎的问题。啊，不管怎么样吧，其实像你说他受凉引起的，你像他这种情况治疗的，你像你说通过，你像说咱们医院的像中医的做药疗啊，包括外用中药，啊，热敷啊，包括针灸啊，这都可以去用。但是我其实我的建议，像你说药物的热敷，包括针灸，包括这个烤电，哎，他就要通经活血，要祛风散寒的这个方法要用啊啊。
1: 好的，那方先生哈，就是还是抓紧时间啊，去医院咱们看一看，就是进行一些这个就是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可能会让您快一点的，就是恢复健康啊。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的问题就挺有意思啊。她说现在钙片的种类太多了，想问一下中老年人选哪一种好？她说她想预防骨质疏松。
0: 这个
2: 首先问一下这个。王主任，
0: 哎，
2: 吃钙片能预防骨质疏松吗？
0: 哎，这个问题，这个我其实刚才我想回答问之前，我就想解答这个好多人的疑惑啊，啊，觉得哎呀，我骨质疏松了，我就要去补钙，但是你想没想过，你补的时候你能不能吸收啊？
1: 哦，
0: 对不对？
2: 对呀，
0: 其实正常，咱们现在咱们生活水平都很高啊，对吧？每天的饮食，你像蛋、奶、肉。这个东西其实咱们吃的很丰富了，如果说他没有说就是因为特别的厌食吃的很少的话，咱们正常摄入的钙量是够的，只是你吸收不了，对不对？咱们如果说想治疗骨质疏松，让这个钙沉浸在这个骨头上，它得有第三的参与，第三形成它们作用之后形成一种特殊的钙，才能是咱们骨头需要的那种钙，咱们吃的这个钙不能说直接吸收直接进骨头了，不是。所以说其实正常如果说补钙的话啊，应该同时补充第三。啊，就像你说咱们好多像你说老年人都晒太阳，为什么？其实晒太阳晒紫外线的话，咱们身体就会产生这个维生素第三嘛。
1: 啊，就像小孩的时候不也是让孩子晒太阳？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好多人其实建议补钙的时候同时补充第三。 还有一种情况哈、如果说就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好多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你看这位女士，我不知道她这个年龄是多大啊，
1: 她没说、
0: 对，有的人比如说到了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她如果说雌激素水平下降之后，骨质疏松到了一定很严重的程度，有的人就是哪怕打个喷嚏都能把肋骨蹲折，轻微扭一下就把腰椎有来压缩性骨折，这种骨质疏松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要光通过补钙啊，通过补地的话，哎，
1: 也补不进去。
0: 对，咱们还得需要打一种特殊的针，打这种特殊的针，这种针的话一般有3个月打一次的，有半年打一次的，连续打几针，这种人体的钙量就马上就能上来。但是这些都是李女士问的格外的问题啊。她说呢，就是钙的种类太多了，不知道选哪种。我想跟她说，不管因为啥，现在就要说上医院去开的话，包括社区医院去开的话，其实已经咱们医保和国家已经有标准了，你就他给你开什么你就吃什么就行。如果去药店，一定要买 OTC 的，不要买保健品类的，那里边是。就像你说，没有咱们药监局去监管的话，它里边的含量是没有保障的。就是买药物的这钙片，然后呢，哪种便宜买什么。其实含量上边其实都可以的。你像说原来说，哎呀，我觉得液体钙或钙的分子小分子大，我能吸收到好，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对咱们这个预防这个骨质疏松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就是。哪个便宜？
2: 不是越贵就越好。
0: 哎，对，因为咱这么说，现在去药店，特别是外边的一些药店呢，他给你推荐点，哎呦，国外的，哎呦，这个什么东西，就像你说，咱们，你像那个营养关节的，就像说盐酸葡萄酸钙这个东西啊，其实你知道他们就像在美国进口的说那个好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他是在中国进口的贝类东西，他加工之后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没有那么大的好处。其实，
2: 不要盲目的去这个采信，是吧？
0: 对，
1: 还是去医院大夫，就像咱们这个王主任说的，大夫给你开啥你就吃啥。
2: 哪个便宜哪个都够。
0: 对、
2: 哎。
1: 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林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

0: 那17:01，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骨科的王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三伏天，然后如何确保我们这个骨科健康的啊。刚才呢，咱们这个是王主任也说了，就为什么咱们要就是逮着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来这个就是养护我们的这个骨头啊，骨头各种关节。那就想问一下，在三伏天的时候，咱们一般的普通人的话，都有哪一些其实对咱们这个骨健康不太好的习惯呢？
1: 首先呢，你看刚才咱也提了，第一个呢是什么呢？长时间的吹空调。
0: 嗯
1: 啊，因为啥？咱们天热嘛。
0: 对。
1: 哎，外边热，一进屋里头啊，受不了。你汗没出透，然后其实一吹空调，咱们那个毛孔一下闭合。
0: 嗯，
1: 其实你想想啊，本来要出去的这个湿寒气，你本来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湿度就大，正常其实调理你一下子给它闭了，你想想啊，其实是违反这个规律的。
0: 啊，就关进去了。
1: 啊，对，关到把里边的那些湿气寒气就关到这个体内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像你说，咱们有的人愿意运动完了之后，哎。这个汗还没消透呢，就冲冷水澡
0: 啊，
1: 对吧？我正常咱们比如说运动完了，坐在这个休息，
0: 嗯，
1: 汗都消了，就都已经不流汗了，咱们再去冲澡。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夸夸凉水澡一冲啊，感
0: 觉
1: 很
0: 舒
1: 服。
0: 嗯，
1: 其实跟吹空调是一个道理。
2: 你说王主任，你说我们当年呐，在部队的时候啊，现在的部队条件好得多，肯定有热水器了。
1: 嗯，
2: 当年我们是两排，那叫卫生间。
1: 嗯
2: 那个卫生间呢，不是不能大小便的，只是就是洗脸的、洗漱的。这个两边呢是两趟水泥池子。这个水泥池呢，大概有20多公分深。一边是10个自来水龙头，
1: 嗯，
2: 我们就是5公里全副武装，5公里越野，单兵全副武装，5公里越野回来之后，那都是透的，
0: 嗯，
1: 对对，
2: 就你那部队是当年是白花旗衬衫，
0: 嗯，
2: 然后秋天时候是那个小秋衣，部队发的秋衣秋裤，
1: 嗯，
2: 冬天前你都穿不了棉裤跑5公里，你受不了就得穿秋衣秋裤跑，回来那秋衣秋裤都是基本是透的，
0: 嗯，
2: 然后。劈了扑了的，就尤其是夏天，这时候跑完回来直接就扎那个卫生间去，然后马上拿盆子放水，从脑袋往下浇。你说你就咱们戏，如果从医学角度讲，那你说他能不作病吗？
0: 嗯，
1: 其实吧，你看，其实好在啥呢？
2: 你仗着年轻，
1: 对了，身体素质不一样。
2: 嗯，
1: 你比如说，你要是比如说，就像我这个岁数，快50了。你要这么激一下子，我怀疑可能得好几天，但是好几天得调理挺长时间。一个是年轻，
2: 嗯，
1: 对吧？体质好，
0: 嗯。
1: 然后，而且你就像你比如说，你今天教完了，你像在部队的话，第二天啊，不管怎么样还得跑，
2: 嗯。
1: 其实他一跑一活动，
0: 就把那个
1: 这个在体内的湿寒气又打开了，
0: 嗯。
1: 再一个，其实咱们现在你看，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你像大家对这个疾病啊，对饮食啊，这个都相对要比较注意，
0: 嗯，
1: 相对会保养。你看现在年龄真的，现在我看患者跟20年前看的患者真的不一样。今天上午我就接诊了，得有10个往上，80岁往上的，
0: 嗯，
1: 92自己来看病，
0: 嗯，
1: 啊，今天上午有2个接近一个81，一个84，阿麦，打乒乓球把肩膀抻了。啊说肩膀疼，说我好了一点，我又去打，又疼了。你想想，其实你都不敢想象，你要说几十年前，你80多岁都来还有隆中了，你看现在这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这点我绝对有发言权。
1: 对，
0: 因为前几就是每年我们都会老龄委。会组织一个全州的这个老年乒乓球比赛
1: 啊，
0: 它是分年龄组的，这个什么65岁到70岁，70岁到75岁，然后还有90岁以上组。
1: 你看，
0: 然后一个94岁的这个大爷把一个92岁大爷打赢了，他得了他们那个组的冠军。
1: 你看，
0: 哎呀，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吧，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咱在直播间里就说，感谢共产党，是不是啊？咱们人民水平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1: 对吧？你像有一些小的疾病，就你像张师傅说，你看几十年前这些东西很容易做些病，
2: 嗯，
1: 对吧？做些病其实到老了之后就开始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之后呢，你像疾病的预防啊、治疗啊，包括现在咱的饮食啊，
0: 嗯，
1: 其实国家在这大一整块，其实给大家，你像你说 我们来到直播间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对吧？让大家就是说，我在家里头我。

0: 我就能知道，哎，这个病我应该是大概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真的需要的话，我去医院去解决，啊，不像原来的时候我就硬扛了，
1: 硬挺着。
0: 对对对对，
2: 你现在什么呢？我们的医疗保险，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材技术，是吧？
0: 对，
2: 都得到了一个大幅提高。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都有长足的这个进步了。
0: 我们国家对咱们这像你说这个人民百姓这块的这个，就像你说医疗啊，包括生活这个保障啊，包括像咱们基础的建设这块，真的是
2: 您 说
0: 哎呀，确实太好了。
2: 说这王主任就想起了啊，
0: 嗯，
2: 你看现在我有这个有一对夫妻，一个大哥和嫂子，
0: 嗯，
2: 在美国，
1: 嗯。
2: 还有在法国的，
0: 嗯，
2: 还有在德国的，
1: 嗯，
2: 我就他们都在那都十来年了，
0: 啊，
2: 我们总有联系，
0: 嗯，
2: 得到的统一反馈就是，你看大家平时说，哎呀，这看病看不起，在国内是吧？
1: 嗯，
2: 成天吵吵把火的，你还有医保，成天说这没用话，
1: 嗯，
2: 你出去你试试，
0: 对，
2: 咱们这边按咱们的理解，到医院都得抢救了，来，到那给你量量体温，拿两瓶药回家去吧。多喝热水，然后你排号，
0: 对，
2: 拔个牙得排十二三天，能给你拔这颗牙。
0: 你
2: 看，你说你疼死不疼死吧？
0: 所以说啊，其实这个咱们这个国家呀，对，你看一直也是说，坚持在医疗啊，包括民生的保障啊，包括基础的，一直在做调整，
2: 很幸福了。
0: 对，一直在。其实你是一段时间看，咱们就是在，哎，在进步的，还是
1: 嗯。所以呢，就是有这么多外在的好的这个条件哈，咱们就更不应该哈，就是放任自己的这个身体这方面。
0: 对，
1: 那就是咱们这个王主任哈，您就给我们提一些小的建议，就是怎么样咱们在这个三伏天，在这个热的天气里头，怎么样更好的这个养护我们的这个骨关节呢？
0: 首先，第一，像你说，不是不能吹空调，其实现在吧，因为啥呢？你看，随着这个全球气温的升高，
1: 嗯，
0: 确实
1: 啊，有的时候
0: 外边确实是受不了，
1: 嗯，
0: 到这儿来了之后说别直吹，
1: 嗯，
0: 咱们呢，比如说吹空调的时候，把这个颈椎呀、腰椎关节护住，对吧？不要直吹，对，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如果说这个，哎，允许的情况下，你看你说现在其实天热，还有我现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出去跑步，
1: 嗯，
0: 慢跑甚至走，在河坝那光着膀子晒晒背，
1: 嗯，
0: 2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吧，
1: 嗯，
0: 哎，其实这个温阳通络的作用很好的，其实这是天然的呀，天然的，
2: 嗯
0: 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这样说，就刚才你像刚才那个有一个那个男士说吹空调之后肩膀疼了。随时赶紧到医院来。
1: 嗯，
0: 其实越早去，您这个遭受的这个痛苦越少，而且治疗的时间越短。你像医院方法很多呀，你像我说外用的中药啊、针灸啊、烤电呐、方法很多很多。
1: 嗯，
0: 到了之后时间越短，你这个恢复起来就越快。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刚才咱说那个运动完之后，
1: 嗯，
0: 也直接冲凉水。
1: 嗯，
0: 然后运动完了要适当的做拉伸。
1: 啊，
0: 哎，
1: 拉伸必须得做。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饮食方面了。
1: 嗯，
0: 不要贪凉。
1: 嗯，
0: 一定不要贪凉。哎，这很热。吹着空调进冰箱里拿着那个水咣当咣当咣当就喝进去了
1: 啊！就有很多人愿意喝那个冰水，不结冰还不行。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到了一定年龄，我不说嘛，一个是这种饮食方面呢，其实比你这个什么吃药还要更重要，
1: 食补重要。
0: 对，你像你说我避免一些的这个情况，然后通过一些食补啊，像你说你像姜茶呀、姜枣茶呀，包括像你说。咱们这个生姜啊、红枣啊、山药、薏米这种祛风散寒、祛湿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吃饭吃菜的这些东西。
1: 哦，
0: 啊，
2: 其实正常的吃好饭，正常的这个饮好水，
1: 嗯，
2: 你比那个山药店那个健字牌的那些东西买一大堆，它必定
0: 哎，
2: 不一定
0: 要强得多，要强得多，
1: 就是注意空调不直吹，然后呢，就是适当的运动，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就趁着那个。大太阳不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晒一晒这个
2: 天然补补钙，
1: 对，天然
0: 补钙，对，
1: 凉的东西少吃一点，然后你的这个身体呢就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2: 你看王主任给大家这个的建议，哪个都不难，
1: 对，
2: 啊，就是贵在坚持，
0: 对，
1: 贵在坚持，坚持做下去，对咱们的身体呢就比较有好处。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就每次跟这个王主任就是
2: 都意犹未尽呢、
1: 啊。对，但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这个健康直通车呢就要告一段落。也感谢王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2: 辛苦王主任，
1: 辛苦。

0: 主任，那我们进段广告。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桥子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

0: 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我是徐雷。
0: 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啊，共同回到路面来关注一下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啊。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563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从白松街到沿西街拥堵506米，速度2公里。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附近拥堵153米，速度呢是4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235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405米，平均速度6公里。新源南街的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54米，速度9公里。烟机街北向南拥堵176米，缓行270米，速度10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啊，拥堵293米，缓行27米，速度7公里。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拥堵287米，缓行262米，速度6公里。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啊，速度6公里。
5: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啊。这个我们来关注本周周末啊，本周末呢，东北超、延超。
5: 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美、
0: 啊、
5: 怎么说呢，这个选择困难症、啊、我觉得
0: 我去哪儿是吧，
5: 对，
0: 赶哪场啊。
5: 嗯，
0: 那就像大师兄似的，后脖梗一薅一吹
5: 分身呐
0: 啊分身，
5: 哎呀，
0: 那是厉害了啊。
5: 嗯，
0: 本周末中甲、东北超、延超全面打响，延边广播矩阵全程直播，绿茵盛宴这个再次三线打响，在本周末中甲联赛、东北超、延超精彩赛事接连上演，全程高能，大家可不能错过啊。
5: 嗯，
0: 8月15号的18点，中甲联赛第19轮，延边龙鼎科西安队主场迎战大连的昆城啊。17点55分，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全程赛事直播。为感谢广大球迷呢一路的相伴和支持，本次呢中甲赛事的直播特别呢准备了这个惊喜的福利啊，看直播赢福利，这个镇海备考杯打折了啊，这个锁定咱们的这个延边广电客户端2026中甲联赛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你即可抽奖，一等奖10名镇海备考杯的整单7.5折，二等奖50名这个备考杯的整

0: 单8.5折啊，三等奖100名米酒2瓶，在8月15号的19:40啊，东北超第七轮延边队这个客场挑战通辽队，
1: 啊。这个晚上的7:10啊，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同步直播呢，热场精彩表演加赛事的全程，让我们守候屏幕为热血健儿呐喊助威。因为直播中甲联赛冲突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综合频道对本场东北超比赛呢不进行转播。这个另外呢是8月16号、18号和19号下午的2: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就是咱们延超啊，第六轮有比赛啊。这个8月16号的下午2:30呢，是珲春对阵合龙；8月16号下午2:30呢，还有这个汪清对阵延吉。这个
0: 依托这个前沿新媒体的技术创新的赋能啊，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1屏2赛，2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的赛事同屏畅享，全新的视听盛宴。14:30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另外呢，都文化对阵图门的赛事呢调整为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下午的14:30举行。龙井对阵安图的赛事呢，定于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午的14:30这个举行啊，请届时呢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啊。我觉得这个周热，这个周热，周热去了。我说这火热说成周热了。
1: 对，
0: 这个周末呀，又是延边足球的一场接二连三的盛宴啊。
1: 对呀，
0: 我对于足球爱好者，这肯定那是一种享受。
1: 就是、我没说是一个就是甜蜜的选择
0: 啊，就是我去上哪儿呢？
1: 哎，我到底看哪个呢？
0: 分身乏术啊！但是你这个咱我不太懂啊，这个足球赛事的这个那几轮怎么赛，我也不太明白。但是肯定咱不能，咱们说不能单崩啊，今儿崩一场，明儿崩一场，那你这赛多长时间呢？时间太长了嘛，是吧？这个跨越时间太长了。刚刚呢有这个朋友发回来的路况嘛，不是橘子街有一路这红绿灯啊，港区红绿灯四个方向这个出现问题了。那地方原本橘子街北向南的那嘎、就拥堵的够呛。
1: 对，
0: 在这雪上加霜啊，估计现在不知道交管部门去不去啊。我们那边呢已经也会联系交管部门啊。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他那个港区都有监控嘛，交管部门当时也能够看到啊。好吧，北京时间17:24结束我们今天下半场节目的直播。今天周末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另外呢，周末有小聚可以啊，聚酒也可以，但是呢不能再聚在车里一块回家了啊，找代驾。
1: 对，
0: 就是喝酒不开车，
1: 开车不喝酒。
0: 好，我们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1: 周一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2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 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3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泰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3副、5副、6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4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泰，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他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3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受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1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泰，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4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这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2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泰，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3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3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3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3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泰，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 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

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那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了。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

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

0: 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
0: 啊、
3: 哦、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1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冬干粉，
0: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0: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0: 嗯，
3: 真是太好了。 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0: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0: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0: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0: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十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0: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0: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0: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两个加号了。
0: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0: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0: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0: 嗯，
3: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0: 嗯嗯，
3: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0: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3: 哎，
0: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3: 是。
0: 嗯，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3: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0: 嗯，
3: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0: 嗯，
3: 真的是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0: 嗯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再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0: 嗯嗯，
3: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0: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 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

0: 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1: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啊，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0: 嗯，
1: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0: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这六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三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1: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0: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0: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3: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两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0: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0: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0: 对，
3: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0: 对，
3: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呀、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0: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 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3: 嗯，
0: 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3: 嗯，
0: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滋养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讲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3: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这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3: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3: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 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

0: 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
1: 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1: 嗯。
2: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1: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儿？得跟我说一下。
2: 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1: 嗯，
2: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1: 嗯。
2: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2: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1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1: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2: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
1: 嗯，
2: 我这血压都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1: 那，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2: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
1: 嗯，
2: 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1: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2: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嗯，
2: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1: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2: 嗯，
1: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2: 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就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我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1: 嗯，
2: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1: 嗯，
2: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1: 嗯，
2: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1: 啊，
2: 而且还多领取4盒的这个海参肽。
1: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就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8盒海参肽，还有。

0: 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肽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1: 行，明白明白了。

0: 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啊还是你妹妹啊，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2: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3: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4: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4: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肽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4: 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4: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4: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知不知道？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

0: 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犯，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1: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10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0: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1: 嗯。
0: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1: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0: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那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0: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房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到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3副药，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3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的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5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0: 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

0: 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 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

0: 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 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6: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4: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7: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8: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 蓝关造煤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

0: 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 632.4 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 244.3 万只增长 158.9%， 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 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

0: 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 42.5 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起义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北侠欧阳春带领着史云他们这几个人，各带兵器，就往山上边走过来了。这一路上啊，欧阳春还一再嘱咐这些人，说到了山上之后，你们千万千万要听我的，我让你们打你们就打，我让你们捆你们就捆，绳子都带好了吗？这几个人呢连连的点头，欧阳爷您放心吧，到了山上我们一切一切全都听从您的安排。说着话呀，他们就来到山上了。那个金面神蓝霄在马上这么一看，嘿嘿，就这么几个人啊，他根本就没把欧阳春他们放在眼里边。等来到近前了，蓝霄站稳了脚步，手捻紫然微微一笑，解围老朽我不敢说呀，不过老朽呢就爱管点闲事儿。今天我来到这儿想问一问蓝山主，今天你到底是为着金太守啊，还是为着沙员外呢？你今日此举到底是要为者何来？哼，我告诉你，蓝某原本是想把那金辉全家劫到山上，万没想到啊，卧虎沟的沙龙他多管闲事儿，他把金辉的家眷抢到他的卧虎沟，故而我才带领着罗罗兵将他团团围住。那沙龙如果知趣的话，赶快的献出那金辉的家眷，是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嘿嘿，我要带领人马杀进他的卧虎沟，把他卧虎沟是鸡犬不留。欧阳春哈哈大笑，蓝山主，老朽我有两句话劝劝你啊，也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你可应该知道啊，那金辉金太守是四品皇堂朝廷命官，你就在这个地方肢解了太守本身，你就有叛逆一行大罪。如果你要是听我良言相劝的话，赶快把太守放下山来，解去赤石崖之围，你呢方可死里逃生，不然的话就怪我老朽手下无情啊。你要怎样直言相告，欧阳春今天是特来拿你啊。蓝霄啊一听这句话，气往上撞，一催坐下马，冲着欧阳春就过来了，是举棒就打。嘿嘿，欧阳春动作这个快，一看他的马过来了，欧阳春伸手攥刀把推崩簧，插了就亮出来七宝刀。一看蓝霄这马过来了，欧阳春呐、就往前那么一近身，是抡刀就砍。砍哪儿啊？砍他的左腿。蓝霄本来举着狼牙棒想往下打，一看，哎呦，人家举刀冲着这腿过来了，赶快左手这狼牙棒啊就往下这么一扫。他呢想把这钢刀给驳回去，保住自己的左腿。 也就是这个棒刚一碰着那刀，就听见当啷的。

我这狼牙棒怎么这么轻伤了？那是啊，碰上七宝刀了，这削去半截去，就剩那锅了，那还不轻伤呢？到这个时节了，蓝萧才知道啊，欧阳春还有七宝刀的厉害，一看不好，这小子呀，这右脚这么一点蹬。蹬带绷蹬绳马往外手这么一裹头，他想拨马就跑，嘿嘿，那哪跑得了啊。欧阳春动作这个敏捷呀，就在他刚一拨马的功夫，欧阳春两只脚啪这么一点地，身子蹭往起这么一窜，然后往下这么一落，落在什么地方了呢？就在蓝萧的身背后马屁股前边这儿。哎，欧阳春同时的一伸左手喷尘，就把蓝萧这判甲丝绦给拽住了，以真气灌于左臂，往起这么一使劲，起来，蓝萧这一下疼就离开马鞍桥了。欧阳春往外这么一推，他一撒手下去，蓝萧真听话，啪叽趴地下了，滚。史云他们几个人立刻上前，用绳子把这小子四马倒团蹄这个捆起来了。嚯，眨眼之间呐，就把这蓝萧是擒于马下。蓝萧趴在地下瞪着眼睛，还想着这叫什么打法，什么打法呀，这就是侠客的特殊打法，今天你尝尝厉害吧。那么蓝萧身旁边还有不少喽啰兵呢，一看到这个时间，哎呦，就这么眨眼之间，眼瞅着我们的大王爷就被人擒于马下，这有的还想跑过来解救一番呢。欧阳春七宝刀就这么一扫，扑通扑通躺下三四个，别的喽啰兵一看，哎呦，是摸头就跑啊，山上边立刻就乱了，山上边乱了，山底下呢就赤赤牙、丁兆慧、沙龙、孟杰、焦赤、凤仙、秋葵，他们这些人呐，全都往山上看着呢。沿着这欧阳春已经得手了，已经把那个蓝萧打于马下了。嘿嘿，到了这个时节了，丁兆慧一声呼唤，杀！您瞧这几个人各持兵器，有宝剑，有钢刀，有东西大棍，有铁弹，还有五股钢叉。这几个人呐，那就是几条猛虎啊，虎踏狼群一般，冲着包围他们的喽啰兵就杀过来了。这些喽啰兵呢，也都抬头往山上看，一瞅，哎呦呵，我们那位山大王怎么着让人家给抓起来了，树倒猢狲散，没人指挥了，群龙无首，这就乱了，快跑啊，可了不得了，那铁蛋这么厉害呢，打在身上就是一个包，快跑啊，那冰铁大棍更厉害，一扫就是一片，就败下去了。沙龙他们几个人各持兵刃往山上杀过来了，等到了山上遇见欧阳春他们了，赶快的追问蓝萧，你到底把金辉金太守放在什么地方了？蓝萧告诉他们，就在那个议事厅旁边，那儿有个小房间，就在那小屋里边呢。哦，马上先让那个焦赤啊带着史云他们几个人押解着蓝萧转回卧虎沟，焦赤带领着他们压着蓝萧下山了。随着上下的人呢，急急忙忙的就往山上跑。来到山上一看，果然那个议事大厅旁边这儿有一个小屋，本来呢还有喽啰兵在门口看着呢，一看他们过来了，日摸头就跑啊，把门开开进屋，这么一看，就那位太守大人呢，把头一低，唉声叹气，坐在那板凳上边，再一瞅那家眷丁雄，让人家啊还捆着呢，就在墙角那儿这么一蹲，
丁昭惠赶快过来，把丁雄身上的绑绳先给解了。沙龙、欧阳春他们立刻上前：“哎呀，太守，让您受惊了啊！你们是什么人？哇，您不要害怕，少要担惊啊！贼寇被我们全都杀败了，贼首被我们生擒活捉了。我呀，就是卧虎勾丹，我姓沙，名叫沙龙。您的家眷都被我们请到卧虎沟去了。哦，到这个时节了，金辉呀，一再的向人家行礼，多谢各位一时搭救，多谢各位一时搭救。于是要商量商量，让这个孟杰带着人，先把呀这位太守大人送回卧虎沟。沙龙、欧阳春他们呢，得料理一下山寨上面的事情，还有不少喽啰兵呢，到底怎么发落他们，这山寨怎么解决呀？于是孟杰他们就保护着这位太守大人转回了卧虎沟。这个时候智花呀早已经听说了，已经把这个贼寇全都杀败了，而且一看呢，这个蓝霄也被生擒活捉了，吩咐人把他送进西跨院，小心看守，千万千万不能让他跑喽。一看呐，这位太守大人也来了，智化赶快上前相迎，先把这位金太守呢接进了大厅，让人献上茶来。智化刚要上前行礼，金辉赶快用手相搀：“哎呀，议事千万千万不要再行礼了，我这次多谢你们搭救。”“哎呀，太守大人，您先压压惊，喝点水啊。告诉您说吧，您的宝卷呐，已经安然无恙。来人呐，赶快的，把太守大人的宝卷都给请过来，让他们合家团聚吧。”活的他们呢立刻奔往东跨院去了，智化他们这些人也就赶快回避。功夫不大，那位何氏夫人还有金章公子全都来到了大厅，一看见金辉呀，这何氏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呦，老爷，你真的回来了啊！哎，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胡言乱语呢？”抬头一看何氏，何氏冲他点了点头：“啊，我们的女儿确实就在此处。”啊，金辉一听，难道说有两个牡丹不行吗？老爷，您何出此言呢？你且看来。说着话呀，金辉赶快从怀里边就把长沙太守邵邦杰给他的那封书信掏出来了，递给了何氏夫人。何氏接过书信看了看：“哎呀，老爷呀，有个下情始终我还没跟你讲呢，还有什么事情你瞒着我呢？”何氏夫人就赶快把当初这个金辉怎么逼迫女儿要自尽，多亏那个乳娘梁氏出的主意，让女儿呢到她舅舅唐县那个地方暂避一时，牡丹小姐不愿意抛头露面，这么样一来就更加

0: 孩儿认为他们的干女儿，故而我们在此相会。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讲，金辉呀，坐在那儿全都愣了。真有此事吗？那么在长沙与师俊那个孩子成亲的牡丹，他又是何人呢？哎呀，那会是不是佳慧被邵大人给救了？哎，到了长沙再说吧。哎，金章，在，你赶快的把你姐姐叫来呀！啊，就说老爹爹让他赶快来相见。哎，小金章呢，急急忙忙的奔往了东跨院，去得快，回来也快。爹，我姐姐她不敢见您
1: 啊。
0: 他为何不敢见我呢？啊，他说了，他怕一见面让您生气，回头再让他自尽，那可怎么办呢？哎呀，就这两句话呀，说的金辉是面红耳赤，到现在自己好像是明白了，当初都是误听了巧娘那个贱人之言呐，现一先把我女儿给害死，到底那个扇桌，还有那个扶竹手帕，还有那个玉钗都是怎么出来的？嗨，自己怎么这么荒唐呢？不问青红皂白就让女儿自尽，难怪女儿啊。也罢，老夫我厚着脸皮，我去见她吧。于是啊，就跟着何氏夫人带着金章他们就来到了东跨院。当然了，人家凤仙秋葵姊妹二人立刻回避。等他们走进房间，这么一看，牡丹小姐脸冲里背冲外在那站着呢。金辉来到女儿的身背后，孩子，孩子，千错万错都是老爹爹我一时糊涂将事办错了。孩子，难道说今生今世那就不认老爹爹了吗？牡丹小姐再也忍不住了，转过身来，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爹，爹，孩儿有一句话要问爹，你问吧。爹，您这次被朝廷重新启用，认为襄阳太守，难道说您到了任所之后，再遇见这样的事情，也是逼迫人家自尽不成吗？哎呀，孩子呀，爹从此以后遇事一定要审清查明，再也不做这样的糊涂事了。孩子，你赶快起来吧。金辉伸手把女儿搀起来，父女见面呐，这才合家团聚。这个时候，沙龙、欧阳春他们也回来了，一问说把山寨上面的福台都给喽啰兵他们全都给散尽了，让他们有家的赶快回家吧。另外放了一把火，把贼人的巢穴那个山寨也给焚烧了，赶快把这位金太守请至大厅，大家伙一同议论。这话告诉他们，虽然说呢我们把蓝霄给抓住了，太守大人您是不是马上审问他？啊，不不不，得等我到了任所之后写下奏折，得把蓝霄解往京城，交给开封府的包相里，由包相爷发落。
1: 哦，
0: 哎，现在虽然说我们把蓝霄已经抓获了，怕只怕用不了多长时间，那襄阳王肯定会得到消息，一来怕他派人前来抢蓝霄，二来呢又怕太守大人奔往任所的途中他再派人加害，这边如何是好呢？啊，金辉一听还没完呢，吓得他呀面如土色。这话冲他摆了摆手，太守大人你不要惊慌，沙兄啊，我等本来呢到卧虎沟是想请您跟着我们一块儿奔往襄阳，现在一看呢遇见这样的事情，说不得就要耽搁一下了。我看欧阳兄、丁二弟啊，你们二位先留在卧虎沟看押着蓝霄，不可让别人再把他抢跑了。我陪着这位太守大人奔往襄阳，

到认错之后，太守立刻写下奏折，你们就押解着兰香奔往京城，你看这么做怎么样啊？大家一听这主意不错呀，既能够保证了太守的安全，还能够看住兰霄。好，既然这样，咱就这么定了。当天晚上呢，沙龙就在卧虎沟这儿摆下了酒宴。当然大家推让了半天，还是让这位金辉金太守坐在了首位。在酒席宴上边，大家呢先祝贺这位金大人被朝廷重新启用，任为襄阳太守，另外祝贺他们在此合家团聚。正在庆贺之时，就是那位娇赤啊把酒杯端起来了。嘿，沙大哥，别净说人家啊，咱们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喜事儿呢。大家全都愣了，咱们这儿有什么喜事儿啊？你看这不是欧阳兄、智化兄都在这儿的吗？我看是不是把爱虎跟凤仙这个喜事儿咱们也定下来呀？嗨，大家一听说是这么一回事儿，好好，就听你的，咱们就把这亲事定下来吧。亲事是定下来了，欧阳春、智化两人举着酒杯互相这么一看，心里话，哎呦，爱虎这孩子找到卧虎沟这个地方了，怎么着？哦，他自己奔往襄阳去找咱们去了。你看，怎么就没有见面呢？他奔襄阳去，咱们从襄阳往这儿来，半路途中按理说，怎么也能碰见呢？为什么就没碰见呢？赶快问了问沙龙，爱虎这个孩子，他走的时候说什么话没有？没有啊，他就说是一定到襄阳去，非得要找义父，要找师父，要找丁二叔。嘿，那么这个孩子到底奔什么地方去了呢？智化想了想，哎呦，你们可应该知道啊，爱虎自打去了一趟京城，尤其是在开封府铺了铡刀之后，这个孩子呀，他的胆量可是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我们怕出事儿，才没有带他奔往襄阳。没有想到他私自跑出来了，他又私自的奔往襄阳。襄阳那是什么地方啊？哎，就怕他呀到了襄阳以后找不着我们，他擅自做主啊。万一他要是做出什么事儿来，就怕这个孩子在襄阳那个地方惹出事端。真到那个时节了，智化一看欧阳春，欧阳春把头一点，嗨，要说这个孩子现在胆量越来越大，真的让人有点放心不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听周杰伦治愈系情歌《彩虹》，这是他在《不能说的秘密》的插曲《First Kiss》当中的延伸版本。因为杰伦很喜欢电影当中的一段旋律，所以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出来延伸。后来在答应为《命运呼叫》转移谱写片尾曲的时候，周杰伦觉得恰到好处，可以发挥这首情歌旋律的时机，于是马上写出了《彩虹》这首歌。你说算不算是机缘巧合呢？

很多时候让我们难过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期待落空的失望。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重要，或许在别人心里面你位置并没有那么的高，你分量也没有那么的重，有时候降低期待便能够多一些释怀，不是吗？我是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到大家。方大同的爱在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苏运莹《明明》。他说取这首歌名呢，明代表已经逝去的明天，第二个明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他觉得开心难过的事情就如同是日夜一般重复交替，希望听着可以积极的面对生活，便选择了《明明》作为专辑名。

看到一篇心理科学杂志上面刊登了一个研究，说是通过大脑核磁共振现象获取了 1.4 万名参试者的大脑体积信息，结果发现大脑较大的人在认知测试当中获得的成绩略高于大脑较小的人，两者在智商方面的差距仅为 2%。 此外，大脑体积对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大，即便是表面积增加100平方厘米，也只能使人们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不到5个月，所以头大和头小的人智商几乎一样，也不要再说头大的人比较聪明啦。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说一个减肥技巧，就是甜食留在早上吃。减肥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说告别巧克力蛋糕和甜食。之前有一项医学研究说，甜食留在早餐的时候吃，不但不影响减肥计划，瘦下来还不容易反弹。他们解释说，早晨身体的新陈代谢是最旺盛的，可以燃烧掉多余的热量，早上进食也能够抑制身体内刺激食欲的激素。此外呢，如果太严格抑制对于甜食的欲望，长期下来一定会对甜食上瘾，最后导致你暴饮暴食。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吃甜食，记得留在早上。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郑钧《流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思南的《冬眠》，歌词里面说，靠在窗边端一杯甜咖啡，看着巷口的灯光忽明忽灭。或许因为某一个人生活的瞬间，我们突然对于往事，对早已经离开的他爆发出很深沉的想念。歌词当中也出现了你看啊你听啊，也是对于这个想念的人来说最深切也最委婉的告白了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宇春，无价之姐。

下一首歌要听李荣浩的《不搭》，这首歌是他的专辑当中最接近标准情歌的一首了，也是从曲调、歌词，甚至说在编曲的构架上面，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陈奕迅的味道。钢琴打底，并且把鼓和吉他弱化了，把他们退到二线，凸显声音，在很多方式上来说，真的还蛮有陈奕迅风格的。再加上李荣浩的声线，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和陈奕迅有三分类似，配上这一次大开大合的处理方法，两个人似乎又更拉近了距离。而李荣浩说，这首歌说的也是热恋中情侣，或许正因为不搭，所以才被彼此深深的吸引。来听《不搭》。

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肺活量非常充足的人，那么可以试一试挑战一下这首歌，许哲佩的气球，一口气唱完一整段，不是特别要求，而是这首歌你根本没有换气口。后来很多流行音乐声乐系的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练肺活量的曲子的时候，就说那你去唱一唱许哲佩的气球，你什么时候可以轻轻松松的一口气把这个歌一整段唱完，那就算是完成任务了。我还真的有去练过这首歌，没有一定的声乐功底，这首歌真的是太难完成了。不信的话下次唱 K 的时候试试看咯。来听许哲佩气球。

比方呢，是一个官员，那他就带着责任，在这个位置上最重要的是爱护人民嘛。假如有一个比自己更好、更有德才的人，当然要把位置让给他，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吗？我们坐上那个位置，难道是为了抱住那个位置而忘了去爱护人民吗？所以古人教我们处事啊，要礼让，要谦让，让公于众，让民于上，让位于贤，让安于长，把好的生活环境啊让给长辈，让食于幼，刚好孩子正在发育期，这父母长者少吃啊，贫苦的时候就让给孩子吃，而这个让名让位给贤者，这是为大局着想，这是忠于国家团体，这个修的福报非常大啊！历史当中齐国的鲍叔牙让位于管仲，结果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甚至于团结了中华民族，免于被外族所毁灭。孔子对管仲的功业非常的赞叹，没有管仲啊，可能我们华夏文化汉人的血统啊就断掉了。那管仲有这么大的功业，谁成就的？鲍叔牙，他不让，他不推荐，这个姻缘就不能成啊！所以鲍叔牙的后代十几世都是名大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该让不让哦，自己会遭祸。而且人只要不肯让哦，就是好名，接着呢嫉妒，嫉妒再严重陷害，这个恶念就越来越严重。所以李斯杀害他的师弟韩非子，他的师弟的学问比他好啊，他嫉妒了，把他给害死了。最后李斯后代就断子绝孙了。所以有一句话说：进贤受上赏，避贤蒙显露。其实这个对我们当下都一样我们在学校系统里面，哪一个老师他强调的那个理念非常好我们随喜功德支持他，推荐他这个对团体的帮助很大假如我们还不认同还嫉妒还毁谤他，这个就是避嫌的蒙显露，会有很快的灾祸降临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因缘的当中在团体里担任领导的工作只要发现团队里面有比我们好的人，也积极推荐他把位置让给他这古代教化非常有智慧官员戴的帽子叫敬贤帽，前面低后面高。大家看过宋朝的历史剧没有？最近不是拍了《岳飞传》你看那帽子前面低后面高，厚厚胜于前前，希望自己举荐出来的人都超过自己，为国举才呀。这是从不能好名再延伸到团体当中应有的一种修养让位于贤财色名食睡这个食就包含生活当中的享受。我们要了解欲令自迷，欲望越重越没有智慧，因为每天都想着要吃这个喝那个，
穿那个，他烦恼就很重啊，怎么会有智慧？啊，比方说大家在听课，突然想到自己最喜欢喝的咖啡，还听得下去吗？哦，还在那里，待会要到哪里吃什么？那就心不在焉。哦，而且这个欲啊是深渊啊，这个贪着啊，假如不懂得克制，会越陷越深。所以生活的享受啊，应该呢知足常乐最好啊，应该啊不要去跟人家攀比啊，一攀比啊，这个对物质上的追求啊就没有止境。为什么？人比人呢，最后就气死人。哎呀，不止自己很难过哦，哎，自己很好虚荣啊，哎，拿儿子去跟人家比成绩啊，拿先生去跟人家比赚钱呢、啊，全家人通通啊，压力都很大。啊，所以有时候人陷入欲望啊，脑子都不清楚。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一家人能聚在一个屋檐下，那是多难的缘分，应该是互相亲爱，互相成就，怎么是互相给沉重的压力呢？哦，所以人要时时脑子冷静了，不要随波逐流。那个好慕虚荣的人活得可累了，是吧？哦，那个穿衣服穿了一次哦，就换另外一件了。哦，他好虚荣啊！哎呀，穿过了再穿，人家笑话了。哎呀，这个衣服退流行了，再穿人家就笑话了。啊、哦，被人家笑死了。啊，我师长很有智慧，他提醒我们：笑死是他死，又不是你死，紧张什么？哎，而且我们学传统文化，好好提升气质。这个衣服穿了15年以后，再穿出去，刚好复古。哇，人家一看，哇，你怎么穿这么流行的？啊，因为我们又很爱惜衣服，看起来还像新的，是吧？哦，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人有气质啊、哦，20块钱的衣服，看起来都像，4000、5000块钱，是吧？人没有气质啊、哦，1000块的衣服看起来像10块钱的衣服，哎。啊、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又没有气质，穿出去，哎呀，你看我这个衣服多少钱？啊，人家一讲啊，你都该火冒三丈，那个叫自取其辱啊，那不要怪别人。好、哦，哦，所以人呢、啊，知足就常乐，啊、哦，哎，就珍惜啊一切的物品，享用。活在感恩当中，啊，不在奢侈当中，哎，而且啊，节俭的人有福报，节俭的人呢，仁慈，俭尽仁，节俭接近仁德，因为他能把省下来的去帮助他人，哦，这是仁慈，而且节俭的人呢。比较会为未来打算，啊，那个放纵欲望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只看到欲望，啥都想不清楚。啊，这个是跟大家谈到呢贪的部分。那当然要调伏这个贪欲啊。啊，要循序渐进。你比方，啊，这个贪睡也要调伏。啊，你本来睡7个小时，啊，今天听完课，啊，明天5个小时，
一下子啊睡少睡两个小时啊，结果隔天呢昏昏沉沉，开车差点出车祸。哦，那这个得不要用力过猛，还要循序渐进。哦，有些人这个已经都高血压了啊，都喜欢喝这些很甜的东西，这对心脏啊啊都很不好，对高血压都有恶化作用，这个时候都要下功夫，慢慢慢慢把它改掉戒掉。好，就先讲到这里了啊，不然下一次没有人要来参加课程啊，这是这么不要逼我。其实啊，俗话讲，世味哪有法味浓啊，真正放下这些欲望啊，身心清安，那种快乐啊，世间买不到的。哎，这个时候呢，人家在用外在这些欲望诱惑你，你也不肯的，那是累赘，那是刺激啊，没有刺激你又苦了啊。所以真正的乐绝对不是从外面的，从内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啊。第二个呢，不嗔，不嗔就是不可以乱发脾气，这个要下大功夫。因为啊，这个嗔呢，对自己对他人的危害非常大。首先暴怒伤肝啊，所以脾气大的人身体一般都不好。哦，那大家想一想，身体受损了，那发一次脾气啊，整个人要多久才能调试过来？啊，那许哲女士说三天才能恢复正常。啊，她要三天呢，我们可能要十天以上，甚至于十天之后又看到那个人又来了，又火又上来了。哦，所以自己的身心都有伤害。坦白讲啊，脾气大的人呢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事也。看一个人的善根呢，从哪里看呢？只要你告诉他你这么做不孝，你这么做对不起师长，他马上放

相，这才是真正有善根啊。你假如劝他，你这个态度不对啊，师长不是这么教的，哎呀，我是凡夫了，现在受不了了，那他比师长大，他比圣人大，那怎么会有善根？所以真正有善根的人，他会想，没有父母就没有我，没有师长，没有圣贤人教诲，就没有我的慧命哦，所以这些恩德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啊！所以生命都可以为父母而舍，哪有说一个坏习惯不可以放下呢？哦，所以人能够念恩，他的善根就不断增长啊！为什么还是放纵习气、自我、自私太严重才会这样？自我呢，就自己最大了，其他人都放在一边了。哦，所以人假如常常想啊，做这些事啊，起这些念头啊，对不起父母啊，要生大惭愧心啊。啊，我们师长老人家教诲我们55年了，这样的苦心，我怎么可以给他糟蹋呢？要依教奉行，马上这个错误的念头啊就能转了。尤其啊，在家庭当中呢，脾气大呢，这全家人都遭殃，啊，所以怒视猛虎啊，啊，假如家里一个人脾气很大呢，可能每一个人要回家，啊，要进门以前都要深呼吸3次，这无形的压力很大，哦，那假如一个老师脾气大，那孩子还要跟这个老师相处2年呢。那可能都会有轻微忧郁症出现的，所以有缘才能相会啊，要惜缘呢、啊，怎么可以还不给对方压力？学圣教的人呢、啊，所在之处啊，要让人生欢喜心。第一个要把脾气戒掉，那脾气大的人一定让领导、让父母多操了很多心。脾气一大，兄弟又冲突了，父母都难过。啊，脾气一大，交派工作还得看我们的脸色，那是在帮忙还是在添乱？哎，因为我们在学校当老师啊，是有多种角色的。啊，面对我们的主管或者校长，我们变一个臣的角色啊。那我们君臣关系也要演好啊。也是给孩子做表率呢，孩子以后出去也要为人臣子呢，为人下属呢。一个老师假如当人家的下属当不好，这个是因哦，以后你的学生出去哦，都不是好的下属，是结果啊，都要想想这个因果会相续不断哦，因为我们的身教给他做得不好。会的，一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对国家领导不尊重啊，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出去都是骂国家领导呢，这个我们都观察过啊，这个造的罪业都很大，这逞一时口舌之快啊，把下一代给带坏了。好，那不能不忍啊，为了自己的身心，为了团体，为了未来，别给自己的人生呢造下很多的障碍，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然还要收拾残局。啊，发完脾气啊，要再把这个隔阂去掉啊，有时候挺难的。哦，而一个人的德行啊，就从啊能不能忍住开始。观德于忍，观福于量，啊，福气看自己的度量。好，我们知道啊，发脾气都有这么不好的坏处了，就有警觉性。但脾气也是病啊，啊，自己德行上面的病啊，啊，那既然是要治病了，得把病根找到。哦，那人为什么发脾气？

哦，比方呢，贪，贪不到了，就生气了，就不顺己意，就很容易生气。哦，你比方今天吃得好，很贪这些美食啊，哦，明天太太煮上来的，今天这个我不喜欢，怎么比昨天差？嗔恨心就上来了。哦，所以不顺己意啊，就容易起嗔恨。好面子呢，容易恼羞成怒，也很容易发脾气。再来呢，对人有成见啊，都放在心里面，就会借题发挥，这个也容易发脾气。那大家要了解啊，自己的心啊，要自己爱护啊，不要把纯净纯善的心变成垃圾桶啊，是吧？都把别人的不是都放在那里，不就把这个善心都当垃圾桶用了？哦，所以坦白讲，几个人自爱呀？明理的人才会自爱。而且我们要了解，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都有本善，都有明德啊。可是他傲慢呢？可是他贪心呢？那是狗不叫性乃迁，那是习然，那不是他的本善。那我们都记他的不好，那叫认假为真呢？那是假的吗？你说这个人脾气大，那你把他的脾气拿来我看看，那是虚幻的嘛？他一时遇到一些境界发起来的，他现在也没发脾气啊。那假如脾气是真的，应该随时存在才是真的啊。会变的就不是真的，永恒不变的才是真的。会变的都是虚幻的，不变的是什么？他本有的真心。啊，他只要把这些习气都放下了，他真心一现前了。哇，那他圣人一举手一投足啊，都是慈悲啊，都是利益众生，这是每个人本有的。圣与贤，可循智嘛。我们假如坚定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成贤，对人不会有成见，只会啊帮助他改习性，哎，哦，所以难在啊对宇宙人生的真相的正确了解，一了解了，决定用正确的态度处事待人接物，不会对人有成见。啊，别人有错误啊，你替他更担心，帮助他，啊，善巧，啊，用很多的方法来协助他提升。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生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 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儿，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一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受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她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 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一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呐、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呢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啊。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啊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代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啊，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 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

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3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吃肥脂油肝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12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
你血脉一堵那就麻烦。

0: 完了。
1: 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清。

0: 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哎，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两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三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 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

0: 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维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3: 我感觉啊，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延寿方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啊，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2: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2: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2: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2: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2: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2: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2: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2: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2: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2: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2: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说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2: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2: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糖尿病患者 70% 死于心脑血管意外， 30% 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2: 嗯。

0: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了。
1: 嗯嗯，
0: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1: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0: 哎，
1: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0: 是，
1: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0: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1: 嗯，
0: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1: 嗯。
0: 真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1: 嗯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1: 嗯嗯。
0: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1: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儿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0: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1: 嗯，
0: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1: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0: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啊，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肽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2个名额的行不？
1: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1: 嗯，
3: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

0: 快姨父要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嗯，
0: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2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1: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啊、
1: 对。
0: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好几年了。这一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1: 对，
0: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嘞，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儿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
1: 嗯，
0: 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1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1: 对，那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儿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
0: 嗯嗯，
1: 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那很庆幸你们俩哈、啊、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啊，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
0: 嗯，
1: 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然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0: 哦， 的好的。
1: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订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订三副药呢，再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

0: 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12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4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对于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0: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一下，你看行不行？
0: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0: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0: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0: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2-3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就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0: 那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看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

0: 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1: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他也不醒了。
0: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1: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1: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0: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1: 嗯，
0: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1: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
0: 嗯，
1: 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0: 嗯，
1: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
0: 嗯，
1: 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0: 啊，
2: 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0: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片，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片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0: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儿，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啊还是你妹妹啊，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
1: 嗯嗯。
0: 哎，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1: 嗯，
0: 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
1: 嗯嗯。
0: 哎，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3: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嗯，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嗯，好，再见。嗯，
4: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

0: 到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00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00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00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00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是李老师吧？
1: 是我。你好。
2: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1: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3袋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2: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1: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2个来月喽。
1: 你停药2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1: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2: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3年的时间了，这3袋延寿方3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1: 3袋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2: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1: 嗯。
2: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3袋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1: 可不就是嘛，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10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2: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1: 嗯，
2: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1: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2: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3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你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2: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缓急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3袋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

0: 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0: 嗯，
1: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太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0: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了人家的信任啊。
1: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太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0: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太作为报酬呢。
1: 哎，我这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0: 啊。
1: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要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十二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0: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那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拯审案，小半年了，现在县衙里渐渐的清静了。这天没人了，包兴一看，哎呦，大人呐、啊，您看看，您都累瘦了，今儿个没人，这么着，咱出去转一转。您到了定远县半年了。这街上您还没逛过呢，散散心，您看怎么样？包拯一琢磨也好，包公啊就换成便装了。包兴一看，哎哎，大人，等会儿，怎么了？您戴一顶帽子吧，遮一遮您头上这月牙儿。我跟您说呀，现在老百姓都传遍了，都说您呐，铁面无私。他们说您这月牙儿，什么日断阳，夜断阴，说那个月牙儿，月亮属阴嘛，说您白天断案，夜里也不闲着，您也断案，大伙儿都信，都知道您这黑脸这一个月牙儿，您戴一顶帽子呢，遮一遮，挡一挡，这也方便呢，省得您说咱爷俩一出去都围上，咱也没法逛啊。哎，这倒是，来，找个方巾戴上，往下压一压，尽量呢把这月牙压上。爷俩出来了，后边带了两名公差，也是便衣，暗带着短刀，为了保护大人呢。出来你别说很惬意，这儿瞧瞧，那儿逛逛，看一看风土民情。快到中午了，包兴一看，大人，饿了。别光逛啊，您看那个小饭馆，咱吃点当地的特色的菜，咱瞧瞧。好，爷儿俩进了小饭店了，一看，嘿，真清静，就是墙旮旯那儿有俩人呢闷头吃饭，掌柜的这招呼着俩人坐着了，这刚要点菜的

就在饭馆外边人声嘈杂。这是我的，你的，你疯了？什么叫你的？都是你的，你给我，我不给。包公一听，老乡，这外边老百姓好像在吵嘴啊，在打架呀，这干什么呢？爷，三爷，公子，大人，好容易今天歇了一天，小半年的，您累不累呀？点点菜，啊，你说这，好，大人，我错了，大人，那得，我怨我不该说，我这就出去，我看看他们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去瞧瞧，让他们进来，我去问。哎，好，您等着啊。包兴出来了，小饭馆门口一站，嘿，有吵嘴的，就有围观的，大伙儿都喜欢坐山观虎斗，就爱看围观。有俩人站那，一会儿就围一堆人，更何况呵，这二位，你抓着我，我拽着你，俩人啊，那吵嘴呢，一个略微高一点偏瘦，大眼睛，这眼睛太大了，就像那个牛眼一样往外努努着，挺凶的，穿着蓝衫。那个人呢矮一点，稍微比他略胖，但是一般不算太胖，圆脸，30多岁，嘿，这皮肤保养的非常好，这人生活看着意思很优越，穿着紫袍，这手里啊拿把扇子，就这位，这牛眼这位就抓他那扇子，哎，这东西就是我的，凭什么？啊，你看上我这扇坠了是吗？啊，你有钱自己买去呀，你干嘛说是你的？你少废话，我呀今儿个才逮着你，一年多了啊。这是我们家家传的，这是我爹的，对，我的，少废话，你占我便宜是吧？你看，你往跟前送嘛，这东西是我的，我朋友送我的，你怎么说是你们家的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的，我认得出来，这个颜色，这个式样，我一眼就看出来，跑不了。好，你说你们家的，你叫他。你叫他，他要答应，扇坠你拿走。你这不废话吗？这是一死物，他能答应吗？还是的，你松开。我不松开。好，你看看这上刻着你的字儿了吗？你叫什么名字？有你的名字，这东西你拿走。我往扇坠上刻名字啊？那凭什么说是你的？行，小子，你别走，你今儿是走不了了。好容易我逮着你，找包大人去，咱们过堂去。是你的，是我的，咱堂上说，见大人去。你撒给我，我不，就这么着。二位争这小扇坠，珊瑚的一个扇坠，包兴一看，嗨，这不找事儿吗？休息一天，还没吃饭呢。二位在这添堵来了，包兴过来，哎，一伸手，哎啊，这俩人愣住了，一看这位包兴，抓住这俩人胳膊。您，咱反复说过，包兴啊有一毛病，一着急、生气、别扭、激动，就口吃，他老结巴。这会儿干嘛？哎，二位，请，俩人都不言语了，请，先说不认识，请客是怎么着？干嘛？请住手！哎呀，这是进废的，干嘛呀？干嘛？二位，你们干嘛呢？干嘛？我们就争这个，您别争了。二位，大人在里边呢，在哪儿呢？在里边吃饭呢。二位，见大人吧。是包大人，没错。好，这俩人一看，那得了，赶上了，那不能不见。要不见官不经过包大人，看来这个事儿还真就没法说了。俩人你拽着我拉着你，别走，我走，凭什么？我不亏心，你不亏心，这是我们家的。二位，行了，走。这俩人往里边一来，这帮跟着看热闹往里走。饭馆掌柜出来，哎，几位干嘛这？这不是我们看，你看什么呀？要见。

0: 你吃饭行啊，俩菜一汤，不吃饭别进去。掌柜的门口给拦住了，那俩便衣当差的一左一右也把这门口给查住了。包兴领着二位进来了，包公在这坐着，二位到跟前一看，啊，没错，这是包大人。怎么呢？黑脸呢，戴着帽子呢，露一点边儿，有月牙儿，没错。俩人咕噔跪下了，小人给大人您见礼。哦，你们两个为什么在外边争吵不休啊？大人，大人，我跟您说吧，我是开这个绸缎庄的，我们家里好多买卖呢，没问你那个为什么争吵。我姓匡，我叫匡必正啊。我们家家传有一个珊瑚的扇坠，一年多了吧，丢了，一直找不着。嘿，大人，今儿巧了，我这遛弯走着大街上，就这小子，他那扇子上坠着这珊瑚扇坠，是我们家，那是我爹的，丢了一年多了，准是他偷的，怎么到他手的他不承认。大人，您给我做主。哦，原来如此，你说怎么回事？大人，您别听他的，他穷疯了，一样的珊瑚扇坠，许他有不许我有吗？凭什么说就是他的？有什么凭据呢？那么你这个扇坠是你买的吗？不是啊，这我朋友送给我的。哦，你朋友送？哎呀，大人，您听那个干嘛？瞎话！什么朋友送的？那是我们家的，他偷的。大人，您别听他的，我这就是朋友送的。那位一听，你干嘛的你？你是干嘛的？你跟大人说，你无业是不是？谁说的？大人，我是开裁缝铺的，我有门脸儿。定远县您打听去，没有不知道我的。我姓吕，双口吕，我叫吕佩。我有买卖啊，我得讲信誉啊，生意人大小我是买卖，为了一扇坠儿，我去偷东西，能够吗？嘿，好。你是裁缝，姓吕啊？行，你不说是你的吗？大人，您问他，是他的，是扇坠多重？让他说说。这吕佩一听，干嘛？多重？我必须跟你说，你是谁呀？大人，您看了吗？他不说。我们家的，我知道多重。他要说不出来，我说，你不说吗？知道吗？朋友送我一扇坠，没事我还过秤啊。行，你不知道，大人。我知道，这扇坠一两八钱，不信您称。哦，包公一看这个人说话很硬气啊，掌柜的，找个等子给他称一称。哎，掌柜的一看，倒了霉了。要说大人上我这吃饭挺好，带一帮上我这过堂来，你影响我生意，正饭口啊，买卖有等子，要那个碎银子呢，像个小天平似的。放桌上了，扇坠摘下来往上一放，多重啊？这大人跟您回，二两二。哎哎，大人您听了吗？他可说一两八钱，这是他呢。你别逮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说什么？哎哎哎，你别吵嘴，说为什么二两二？大人，我说那扇坠一两八钱，您看他拴着那穗子呢，把那解开，一两八钱，那是那穗儿的重量。大人，包公一看这个事儿，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在这儿影响人家生意啊。好啊，吕佩、匡必正，你们两个人跟我上衙门口说去吧。包兴啊，把他们带走。对，大人，那我们跟着您。就这么着，包公把二位带回来了，午饭也没吃，跟着就过堂吧，你不能不问呢。包大人换了官衣，往大堂上一坐，先把那个裁缝吕佩带上来。是，吕佩上来了。大人，小的吕佩给您磕头。嗯，吕佩啊，你说那个珊瑚扇坠确实是你朋友送给你的吗？大人， 我这么大人了，我能说瞎话吗？那就是我朋友送的。哦，什么朋友？什么朋友？不错的一个哥们儿，他姓熊啊，叫熊皮，干什么的？贩马的。我们关系不错，他送我这么一个扇坠。他住在哪儿？他住在西关。把地址一说，哦，原来如此，确认，没错，大人，那就是朋友送给我的。好，带下去，把裁缝带下去了，马上吩咐公开，去传这个贩马的熊皮。这个功夫呢，包大人吃了点饭，吃完了饭稍事休息，这个当口那熊皮带来了，包大人升堂，时间不大，这贩马的熊皮往堂上一走，包公一看，这是贩马的，您想想，马都能驯服，兽人不行，壮魁梧，熊皮呀，这名字倒一个也不错，皮熊一样，往堂上一走，舔胸叠肚，哎，大人在上，小人熊皮给大人磕头，咕噜跪那儿了。啊，你是贩马的熊皮？哎，大人，是我，包大人呐，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呐，我没犯罪呀、啊，因为什么？哎，无缘无故的，您把我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没说你犯罪，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对证。哦，是啊，大人，那您说吧，什么事儿？你家里是不是有一个珊瑚的扇坠儿？啊？嘿，大人，您怎么知道呢？我就问你，有还是没有？
1: 有
0: 啊，有这么个扇坠儿，挺漂亮。哦，你送给谁了？
1: 送人？
0: 哎，大人不能，那东西我知道，它怎么值点钱？我能随便送人吗？我呀，搁我老婆那儿，我媳妇儿给我看着，没送人。您想看吗？想看，我回家把那个扇坠拿来给您看。您行吗？我现在就去。说着话就站起来，跪下。
1: 哎，大人，您干嘛？
0: 不用你回家去取。在你家里没错，在你老婆手里了，是吗？
1: 没错，大人，您我没送人。
0: 好了，来呀、啊，把熊皮带下去。
1: 是，
0: 公差过来，熊皮走。
1: 不，大人，还有事儿吗？
0: 这公差过来，你这哪儿这么多废话？
1: 走。
0: 哎，好，这没有的事儿吗？熊皮下去了。包公一听。看来这事儿没有这么简单呐！来，带裁缝吕佩。
1: 是，
0: 吕佩要上来了。大人，您传我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吕佩啊，说实话吧，那个珊瑚的扇坠儿，是你的朋友熊皮给你的吗？
0: 大人，对，就是，我朋友熊皮哥们儿送给我的。
2: 不对吧？
0: 没错，你要说实话。
2: 吕佩啊，不说实话，本大人我要动刑。
0: 哎，大人，我说的都实话，那就是他给我的，您干嘛动刑啊？
2: 来呀、啊、大人，把他摁到堂上重。

手。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见你。

你好，我是丁兰。195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一口菜饼子，也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诞生。从最初题材单一到现在百花齐放，中国电视剧正逐渐走向成熟。在这么多剧中呢，有一种类型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那就是说不清理不明的家庭伦理剧。虽然最后也不会论出个谁对谁错，可这不正是每个家庭都真实存在的吗？也正是受欢迎的原因所在吧。

咱们结婚吧。在80年代的整体氛围当中，中国电视剧也有些脱离生活，孤芳自赏了。但是当1990年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风格就变了。当年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好人一生平安，相对于渴望，过把瘾就更接地气了。92年一部八集的电视剧《过把瘾》让中国人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爱情，一块写满了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爱字的黑板也成了很多人的集体记忆。这部电视剧不仅让观众知道了王志文江山，还认识了赵宝刚王朔。

这是王志文和江山合作的那首《糊涂的爱》。进入21世纪，80后的爱情成为了主题。裸婚时代正是结合当下年轻人的生存状态而引发全民话题。虽然住房、汽车依然是挡在恋人面前的大山，但是就如同剧中台词一样，生活没必要轰轰烈烈，平平淡淡就好。有钱花钱，没钱咱挣了再花，钱多吃好，钱少吃饱。

等不到的爱。结了婚就是媳妇，自古呢，婆媳关系就是世界上最难协调的。10年那部海清主演的《媳妇儿的美好时代》，说的就是新时代下的婆媳关系还有姑嫂关系，而海清也是凭借这部剧获得了国民媳妇的称号。

习惯。随着剧情发展，结了婚就该生孩子了，生了孩子就是教育问题。2015年聚焦择校、隔代教育等社会热点的电视剧《虎妈猫爸》占据了众多家庭的晚餐时间。电视剧当中呢，虽然经常为孩子问题大起干戈，但却爱得亲密真实。对于每一个婚姻内外的人来说，幸福都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婚姻是自己的，别人的意见无从参与，所以呢，跟自己命中的那个他为爱经营一生

你好，我是丁兰。从1987年的便衣警察开始，由海岩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每每播出都会引起关注，尤其是被称为生死恋三部曲的永不瞑目、玉观音、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影响更是非同一般。通过海岩剧走红的岩女郎孙俪、袁俪，岩男郎陆毅、佟大为，更可以说是一句改变命运。今天就跟着剧中的歌曲来回顾那些经典画面。1982年的一天，海岩在路边看到一堆乌七八糟的地摊文学的杂志时，觉得自己随便写写都比那些好。虽然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他有太丰富的生活经历。像便衣警察，就是源于他曾以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天安门广场执勤而引发的灵感。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竟写成了47万字的长篇小说。1987年，这部小说被改编为12集电视连续剧，更是风靡一时。便衣警察、胡亚杰、少年壮志不言愁，都成了当年的关键词。

《少年专职不言愁》，这部剧也奠定了在刑事案件侦破背景下展开情感路线的海盐剧的模式。海盐剧的神奇在陆毅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永不瞑目》当中单纯帅气坚强又脆弱的萧童成为了中国电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形象之一。

你快回来。2003年，一部《玉观音》更是巩固了海盐局的品牌，悬念迭起的安平，凄美动人的爱情，都让心随之跌宕起伏。海盐把美的向往都给了女主角安心，端庄、洁净、美丽、善良。而当时还是新人的孙俪不负众望，不仅形象单纯，表演也自然真实。我记得当时对这个角色的印象非常好，感觉安心太好了，太可怜了。

幸福相守。爱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幸福，可以为他做任何事，即使这样做的结果是看着他成为别人的爱人。在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里，韩丁因为爱罗晶晶，所以替自己的情敌辩护，罗晶晶因为爱小雨，所以不顾一切的救他。海岩总是通过这样的故事让观众幻想脱离世俗寄盼的真爱，爱到地老天荒，爱得无怨无悔。

拯救。喜欢海岩剧，就是喜欢那份撕心裂肺的痛，那种情感与欲望的挣扎，那种直面人性的悲悯。纷繁的城市中，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份真，那份爱，可也正是因为难得，才更加珍贵和令人向往吧。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怒火冲天，抓住了老画集的衣服领子，左右开弓，大嘴巴抽他。打的这节奏啊，这明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啊，乒啪，乒了个了，乒啪，乒乒啪，那个乒乒乒乒乒啪，乒乒啪。后来有人呢，就根据这节奏发明了李派快板书的开场板。哎呦，把老画集给打的，纱帽也掉了，蟒袍也扯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最后躺在地上啊，耍赖他不起来了。要说这老家伙，要是出去碰瓷儿去，那绝对是高手。哎呀，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万岁爷给臣做主啊。杨广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宇文化及呀，嘿嘿，我的老爱卿，你是明白人呐，今天怎么做了糊涂事儿了？这老头子是普通的老头子吗？他是我的叔叔，我们老杨家的江山呐，都是他打下来的，就连朕当我都不敢惹他，你怎么捅这个马蜂窝呀？哎，活该，哎，太活该了，打两下，哎，就打两下吧。这皇上啊，把眼睛这么一闭，就假装没看着，两旁边文武群臣就不能不管了，赶紧过来把老杨林给劝住了，把宇文化及由到地上给搀起来。老化及还是不依不饶呢，啊，跪在地上就求杨广替他做主。最后这皇上长叹了一声，哎，老爱卿啊，你不应该多疑呀，难道一说朕当我的皇叔，他还能背叛隋朝不成啊？他打你几下啊，算是瞧得起你，这属于小礼物纪念品赠送的。宇文化及一听可就傻眼了，是，老臣我糊涂，我糊涂。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就在旁边站着呢，刚才他爸爸挨打呀，他眼眉都立起来了，紧紧地握住了剑柄，真想苍啷一声宝剑出匣，就把这老杨林一剑给劈了。可是他偷眼一看杨广这脸色，知道杨广不会向着他的父亲，所以没敢动手。后来又听杨广这么说话，暗气暗憋是上前启奏，吾皇万岁，十八国联军的确厉害，不愿靠山王爷被祸遭擒，小臣我不才，愿请旨出战，不知万岁意下如何？杨广一听啊，太高兴了，爱卿啊，战败联军非卿不可，你立马出敌，朕有重赏，领旨啊。这宇文成都把对杨林的一肚子怨气全都迁怒于四平山联军，他带领着3万人马到在四平山前是讨敌骂阵。魔王程咬金听说了，宇文成都前来讨战，他就对帐前各位战将就讲，我说大家伙都听见没有啊，要打还是得打这样的，哎，这过瘾呐。如果说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那么隋朝江山就倒了一半了，杨广呢也就不是皇上了，马上就要黄摊了啊！我说哪位将军愿意出战呢？还是三位先锋官，哎，武云赵、武天锡、熊阔海讨令出征，大老成点头应允， 武云照这三个人呢，仍然是领兵30000，排在了四平山前。武云照出马，见着宇文成都了。咱不管双方各自的人品怎么样，就拿现在这形势来说，仇人见面那叫分外眼红。好啊，助纣为虐的宇文成都，你们父子伙同昏君杨广，害得我一家好苦。今天我和你拼一个你死我活。说罢拍马向前是倒枪就扎。宇文成都一看这是南阳侯武云照啊，知道他非同一般战将，不敢轻敌，也不答话，舞动凤翅鎏金镋，是接驾相还呢。要说这个武云照，那在本套书中是不得了的英雄，在13条好汉里头排名第6，一条枪功夫深厚，招数惊奇，一般般的战将啊，很难赢他。可是今天这对手太猛了，宇文成都跟人家比差着一大截子呢。两个人战了20几个回合，武云照就感觉累得不行了，汗流浃背，盔歪甲斜，带朗袍松，是嘘嘘带喘。紫面天王熊阔海在后边观敌料阵呢，一看玄乎啊，哎，吴天锡，宇文成都这小子太厉害了，一个人两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哥俩就一

0: 块上吧。说着话提着大棍揉揉揉，可就窜上去了。吴天锡也拍马舞大刀紧跟其后。战场上头两个马上一个部下大战宇文成都啊。这四个人打起来就像走马灯一样，那太精彩了。宇文成都在本套书里头是第二条好汉，熊阔海第四，吴天锡第五，武云照第六。这老四老五老六围着打老二，这老二啊，哎，还是那么支棱，因为他这能耐太大了，一人打三个是毫无惧色。双方阵内都为自己的主将擂鼓助威。宇文成都牙一咬，心一横，凤翅鎏金镋，舞动如飞。十八国联军的三个先锋官呢，竟然战不败他。程咬金在中军保障里头焦急等待呢，一会儿报事的进来了，报三位将军一齐上场，战不败宇文成都。十八国的王子在帐里头面面相觑，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啊，这三位先锋官在咱们这里头都是拔了尖盖了帽的高人，合到一块儿打不了宇文成都，哎，那不没辙了吗？要完犊子了， game over 啊。程咬金直晃大蓝脑袋，这个宇文成都真真的厉害，咱们联军当中除去三位先锋官，哪一个还能到阵前去战宇文成都呢？大帐里头鸦雀无声，无人应答。好半天呢，秦琼站起来了，魔王陛下，各位王爷，秦琼愿去替换三位将军，我的武艺虽然不如宇文成都，可是也愿意和他拼上一拼。程咬金一听啊，连连摆手，哎呀，二哥，这可不行啊，不是我拦着你，要和宇文成都比起来，你差得太远了，不能让你白白的送命啊！啊，你精神可嘉，我口头表扬一万次。你坐那儿歇着，歇着。哎呀呀，秦琼着急呀！那么说，哪位将军才能出战呢？话犹未尽，就听外边有人答话。啊，魔王陛下，各位王爷，末将愿意前往上阵替换三位先锋，大战宇文成都。随着声音进来一人，大家伙举目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十八国联军总督粮官三公子裴元庆。前文书咱们曾经交代，裴元庆啊，对于督粮运草这个差事很不满意。他年纪轻，武艺高，总想在两军阵前一露本领，可是让他压粮运草，心里头别扭委屈。他刚把第一批粮草给催齐了，听见阵前是军鼓大作，天崩地裂，急得呀，心里头像开锅一样，急忙忙就问军兵，哎，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他说，阵前呢，三位先锋官群战宇文成都，分不出上下高低来。哎呀，裴元庆这着急呀，一溜烟儿跑进了中军大帐前来请战。军师大帅，各位王爷，就给末将一支令箭吧，四平山前大战宇文成都，怎么着也得有我一份呢。军师徐茂公稳稳当当，手捻虚髯，贤弟呀，你的职责是做什么的？压粮运草啊，招啊，军中各司其职，你压粮运草就应该忠于职守，阵前打仗用你不着，本军师自有调遣，你出帐去吧。裴元庆一听，心里头更不乐意了，心说徐茂公，哎，你这不是小瞧我吗？大材小用了，军师，粮草业已催齐了，我到阵前战胜了宇文成都，再去押运粮草不迟。裴将军，你不要艺高气傲，战胜宇文成都谈何容易，我看你呀，还是押运粮草去吧。哎呀呀， 这裴元庆暴跳如雷呀，军师，我裴元庆出战宇文成都，如果不能取胜，我甘当受罚。这裴三公子越是求战心切，徐茂公越是不放心。裴将军呐，并非是我不让你出战，你要知道，你和宇文成都都是当代的名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咱们十八国联军里头，你是第一员勇将，倘若你有损伤，那便如何是好呢？嘿呀，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憾？军师你不必担心，如不相信，请立下军令状。徐茂公一看，这裴老三求战心切呀，再继续使这个激将法，那就过了火了，这才点头应允。裴元庆急忙吩咐抬锤带马，徐茂公又一摆手，且慢，准你出战，但有一条，你必须处处听我的调令，我叫你出阵，你再出阵，倘若不听调遣，定要军法从事。好吧好吧，军师啊，只要让我去战宇文成都，怎么地都行啊。好，裴元庆听令，再印，我给你一支令箭，命你赶到四平山口，等候我的命令出战宇文成都。本军师亲自给你观敌料阵，你要时时注意本军师手中的红旗，红旗不动，不准你轻举妄动，红旗一摆，你立刻出马，不得有误，得和令啊。裴元庆接过了令箭，转身走出中军保障，先把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然后吩咐一声抬锤备马。有人牵过来他的宝马良驹，一字末脚赖麒麟。裴元庆先检查检查坐骑，把马肚带蹦蹦蹦连紧几扣，然后飞身上马。这时候一声炮响啊，嗤，动他！裴元庆在前，徐茂公、秦琼、程咬金还有十七国反王在后头，一齐飞马直奔四平山口。徐茂公吩咐一声，人马停在了半山坡，居高临下观看战场。这时候三位先锋官，武云赵、武天锡、熊阔海正然围战宇文成都呢。别看是仨打一，可是啊，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裴元庆立马在半山腰心急如焚呐！哎呀，怎么不让我出马呢？我这一对大锤是吃素的吗？偷眼看着军师徐茂公，人家掌中攥着红旗呢，可是纹丝不动，军令如山呐！裴三公子只好耐着性子在这儿等待，哎，又等待。那么说，军师徐茂公为什么迟迟的不晃掌中的红旗呢？因为他心里头太明白了，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少有对手的狠人。裴元庆一对梅花亮银锤虽然厉害，但是跟宇文成都比不了啊，不能轻易把他给撒出去。徐茂公还知道，熊阔海、武云赵、武天锡这仨人也都不善，让他们哥仨和这个宇文成都多打一会儿，再多打一会儿，尽量消耗宇文成都的体力，什么时候这天宝将没有劲儿了，再及时的把裴元庆派出去，是不是就多了一点胜算呢？徐茂公啊，握着红旗在这静静的看着，等了一会儿，还真不错，这宇文成都还有劲儿呢，可是熊阔海那仨人呢，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眼看就支撑不住，要吃大亏。徐茂公赶紧吩咐一声：“来呀，敲锣！”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武云赵这仨人呢，算捡着命了，赶紧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转身收兵回阵。宇文成都心高气傲，他认为呀，得胜的机会来了，竟然双脚点凳随后紧追呀。徐茂公一看武云赵等三人呢已经跑回了本阵， 急忙忙把掌中红旗这么一摆啊，歘歘歘。裴元庆看得清清楚楚，一字末脚赖麒麟吸溜溜一声吼叫蹦将起来，尾巴一摆，鬃毛一炸，就像飞剑离弦一般呢，直奔天宝将军可就冲过去了。裴元庆高举双锤，人力马力锤力并在了一起，又是从山坡上头往山坡下头冲，这力量啊可就太大了。眼看着二马临近，裴元庆喊喝了一声：贼子，你拿命来！双锤落下，宇文成都呢正策马往山坡上头跑呢，认为好机会来喽，只要自己冲进反王队伍当中，一顿凤翅鎏金躺啊，必然砸得他们七荤八素的。什么魔王啊，军师啊，大帅呀，先锋官啊，乱七八糟，全都给拍成柿子饼，我就立了大功了。他这美梦还没做完呢，可就倒了血霉喽。忽然从山坡上头飞下了一匹战马，快如闪电一般，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裴元庆已然是马到人到大锤到。宇文成都想躲闪那肯定是来不及了，想招架也来不及了，只是本能的举起大躺往上这么一磕，双锤就砸在凤翅鎏金躺上头了，把宇文成都的战马震得啊，踏踏踏踏后退了好几十步啊。天宝将就感觉天旋地转，眼前是金星换银星，胸膛一阵的发热，两肋一阵的发胀，一口血由他嘴里头可就喷出来了。好歹这家伙神志还算清醒，就知道不好，一拨马头趴在马鞍桥上头逃下山去。裴元庆一看，嘿嘿，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得了胜了，这太振奋人心喽！好小子，你往哪里走，把狗命留下给我。说着话催马就追呀。宇文成都败回本阵，扑通一头栽到马下，螳螂螂螂螂螂，凤翅鎏金躺也扔到那儿了，脸色蜡黄，昏迷不醒。裴元庆追过来，人家隋军也不是吃素的，乱箭射起，把三公子给射退了，把宇文成都救回了龙州。十八国联军算是大获全胜了，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是回转军营。这就是《隋唐演义》当中的精彩桥段，三节反打第二节。十三条好汉里头，裴元庆啊排名第三，宇文成都排名第二，可是这回凑巧了，让老三把老二给打趴下了。什么原因呢？就得说事情啊都得有一个契机。裴元庆出马占着天时地利和人和，占天时是因为宇文成都和武云照那仨人呢都打了半天了，已经筋疲力尽，这时机特别好。占地利是裴元庆啊由打山坡上头往山坡下头冲，而这个宇文成都呢反其道而行之。占人和是因为砸宇文成都这个位置离十八国联军这个队伍非常的近，属于是主场作战，那当然是得意了。那么说三节窜二节，宇文成都是否从此就一蹶不振了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四平山三节反打第二节，宇文成都人事不醒啊，被抬回了龙州，躺在床上面如黄前纸，唇塞电液青，就比那死人还多那么一丁点气儿。杨广闻报大惊失色，赶紧宣御医给宇文成都医治吧。大夫号完了脉，摇头叹息，哎呦，坏菜了，完犊子了。那么大的御医说出来粗话，足见这伤势实在是不轻。陛下呀，一时半会儿难于治愈，一定要静养，哎，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完了，皇上直咧嘴呀，那么大的天宝大将，镇国之宝，这回可倒好，活着费粮食，死了

0: 在地，半死不活，就剩下浪费空气了。顿感到形势严峻，急忙忙把文武群臣聚会到一块儿，众位卿家，十八路贼寇联合起来要截杀朕党，宇文将军又身受重伤，各位爱卿有何良策呀？啊，赶紧当面奏来吧。文武群臣面面相觑，怎么办呢？哎喂，全都说了外语了，只有宇文化及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事到如今，我看再没有别的办法了，除非是一个人出头才能够破贼灭寇。爱卿所说何人呐？万岁，您怎么给忘了？在太原府，您亲口加封西府赵王李元霸。哎呀呀，杨广闻听喜形于色。哎呀，爱卿所言极是啊，极是啊。急忙提起笔来，亲自写了一道圣旨，就派李渊的小舅子，也是李元霸他舅舅，夏明侯窦建德调李元霸火速前来救驾。这窦建德呀，一直是陪王伴驾呢，也没有什么差事，这回有了重要的用处了，赶紧带人骑快马赶奔太原府。咱们说书就是快啊，嗖，这就到了。旁的活动都取消了，直接到在李渊府里头，就找这位太原侯。可是呢，李渊不在，这怎么回事啊？赶紧到内宅见到自己的姐姐窦氏夫人，哪知道窦氏啊看见了自己的弟弟，不但不高兴，反而泪流满面。再一瞧，和府上下人等一个个都是愁眉苦脸的。哎哎哎呀，这怎么个意思啊？窦建德心说，莫非说我姐姐他们家那保险柜让人家拿根芹菜给捅开了，那大金坨子都让别人给换成窝头了，怎么愁成这样啊？姐姐为何悲伤？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哎，兄弟呀，你不是陪王伴驾到扬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姐姐，兄弟我是奉旨回来的，要见我的姐丈啊，目的就是调遣我的外甥李元霸赶奔四平山去平贼定寇。紧接着叭叭叭叭就把十八国在四平山截杀杨广、宇文成都战败受伤的事情讲说了一遍。姐姐呀，您快告诉我，我姐夫到哪儿去了？哎，你问我，可我问谁呀？你姐夫李渊呐，他失踪了啊。窦建德可就懵了，心说我姐夫他也不疯也不傻，怎么胡了八秃就能失踪呢？姐姐您快说说到底是如何。嗨，一言难尽呐、就在五天之前，你姐夫李渊到行宫，也就是晋阳宫，去给东西宫两位娘娘张隐二妃去问安，可哪知道进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一连五天都过去了，宫门紧闭，音信隔绝，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把我呀都给愁坏了。弟弟呀，你来得正好，快快给我拿个主意吧。窦建德听完了，不由得心中犯疑，这皇上杨广离开晋阳宫走了之后，就留下东西二宫张隐二妃在这太原府，姐夫李渊负责照管这两位娘娘，进宫问安属于正常的事儿。可是为什么两位娘娘把姐夫留在晋阳宫里头一连五天不让出宫呢？看起来这里头一定是有事儿，哎，一定有啊，我得亲自去瞧瞧。想到这儿，他就和姐姐说明，然后带着几名亲兵飞马赶奔行宫的后门。 叫亲兵上前叩门，啪啪啪开门呐，啪啪啪开门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了半天，人家里边啊寂静无声，根本就无人应答。一直等啊等啊，等到了傍晚，就见这两扇宫门没精打采的啊开了，吱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有几名小太监搀扶着太原侯李渊由打里头给送出来了。窦建德一看姐夫，耶，都有点不认识了，心说这李渊怎么脱了相了，过去胖胖大大的，现在瘦么滋辣的，就五天时间就减肥成功了。姐夫啊，您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五六天不回家呢？哎，咱们呐，回府再说啊，回府再说吧。姐夫小舅子互相搀扶着回到府里头，李渊也不能隐瞒了，就把事情始末缘由讲说了一遍。大家伙静静的听着，一个个吓得是目瞪口呆。却原来呀，杨广走的时候留下了张隐二妃在太原行宫，让李渊负责照看他们的生活起居。这李渊怎敢怠慢呢？遵旨照办，隔三差五就进行宫去问安去。所问的内容呢，也都朴实无华，什么缺米了，少面了，鸽子要换臭鸡蛋了，汤咸了，茶咽了，娘娘脚气又犯了，就是这些玩意儿呗。可是这一次李渊进宫给张隐二妃请过安之后，侍立一旁出现了特殊的情况。这两位娘娘满面笑容啊，哟，太原侯您快快请坐吧，啊，多谢两位娘娘。李渊诚惶诚恐往那儿一坐，低着头，两位娘娘有事请吩咐李渊照办。哟，李渊呐，自从皇上驾幸扬州去后，有劳你常进宫来问安。我们姐妹两个人呢，真是越看你越顺眼。你真是大帅哥老帅哥，咱们大隋朝的颜值担当。今天我们姐妹两个人备下了一桌酒宴，请你一块喝上两杯，你以为如何呢？哈哈哈。李渊当时可就懵了，素知这张隐二妃淫荡阴险，今天的举动显见着没安好心呢。更何况是封建时代，君臣不同席，皇上又不在这儿，如果自己这大老爷们儿陪着两位娘娘坐在那儿，滋儿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你就喝吧，你就作吧，作不了一会儿就得全家抄斩，护灭九族啊。当时李渊吓得颜色都变了，扑通一声又跪倒在地，娘娘的盛情小臣十分感激，至于在宫中饮酒嘛，吓死小臣我也不敢呐、娘娘万安，小臣我告退、告退。说完这李渊站起身形就想往外头走，张隐二妃可不高兴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哟，怎么还敬酒不吃吃罚酒呢？我说宫娥有太监在这儿呢，关闭宫门，没有我们姐妹的口谕呀，不许放他出宫。哎，李渊可就没辙了，只好跪在这儿连连磕头，连连的求情。尹贵妃一笑，我说李渊呐，你白活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连这点事儿你都不懂呢？我们姐妹两个命可是够苦的，15岁进得皇宫，被老主皇爷杨坚所宠幸，提拔为偏妃伺候那老头子，没伺候几年把老头子就给伺候死了。新君杨广登基，看见我们姐妹二人花容月貌，这才把我们又选进了东西二宫继续陪王伴驾。原来我们是杨广他小妈， 可转眼之间了又变成他的小媳妇儿。说实话，我们姐儿俩还是吃亏呀。那杨广的年龄比我们还是大的多得多，而且这个昏王他是花中魔鬼色里的魔头，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宫娥才女不计其数。我们姐儿俩每天泪水洗面，等啊盼呐、啊，可是就盼不到这老爷们儿来宠幸我们。何况杨广那个人我们也不喜欢，他脾气暴躁，一瞪眼睛就杀人，我们姐儿俩成天是提心吊胆。现如今天下大乱，我们看你李渊相貌堂堂，龙行虎步，为人忠厚，深得民心，现今皇上和满朝文武都不在朝中，你李渊就应该抓住这好机会，你就扯旗造反吧，把大隋朝的江山给他推翻了，你重整天下。今天我们姐儿俩没有旁的意思，就是愿意以身相许，自荐枕席，等你李渊成事之后做了皇上，你加封我们呢，还是东西二宫跟着你一块享福，这点账你还算不过来吗？啊！李渊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抖作一团了。二位娘娘，小臣吓死也不敢胡作非为呀！娘娘莫非喝醉了不成？小臣告退，小臣告退。说完了，爬起来，跟头把式往外就跑。张隐二妃可不乐意了，来人呐！把他给我抓住，关在空房子里头软禁起来，什么时候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吧，什么时候放他出去。就这么着，李渊被抓住了，软禁了五天。到了第六天，李渊算是屈服了。两位娘娘，我听话，我听话呀，什么样的人不给饭吃都扛不住，我彻底的服了，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张隐二妃就达到了目的。嗯，行了，我们姐妹二人心满意足了。李渊呐，你回去吧，谢两位娘娘的恩典。站起来刚要走，张隐二妃又拦住了，且慢，李渊呐，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们就怕你再反悔。这么办吧，你就当着太监和宫娥才女的面连喊三声，我李渊要造反了，如若你喊得好，喊得调门高，就放你出宫，如果不喊，或者喊的声音呢跟那蚊子叫唤差不多少，那么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哎，好吧。李渊出于无奈，只好当着太监还有宫娥才女的面大喊了三声，我李渊造反了，我造反了，我造反了。哟，你喊的还真不错，语调铿锵有力，意志坚定无比。行了，将来你做了皇上啊，可千千万万的别忘了加封我们姐妹二人做你的东西宫娘娘啊。哎，打开宫门放她走吧。多谢两位娘娘。这李渊多里哆嗦才算是脱险。等李渊把前后经过讲说了一遍，不免是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全家人听完了也都傻了。夏明侯窦建德翻翻眼珠子，姐夫啊，你也不要太发愁了，那张隐二妃逼你造反有他们的私心，可是也说明一个问题，就说明隋朝的天下真的是不稳了。如今十八国反王，会兵在四平山截杀杨广，宇文成都都打了败仗了，昏迷不醒，身负重伤啊。 杨广此一番赶奔扬州去看琼花，能不能活着回来那很难说。我看姐夫你不如将错就错，趁这机会真就造了反也是好事啊。哎呀贤弟呀，这造反可不是轻举妄动的，你想咱们兵少将寡，粮草全无，如何反得起来呢？姐夫你别忘了有那么两句话，眼睛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只要是你有造反的心，那事情头就好办了，你就暗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让建成原籍帮助你参赞军机。另外我听说了您认识好多位高人呢，像什么袁天罡、李淳风，还有风尘三侠三元李靖、李药师，赛盼飞行侠张鼎、张仲坚，红拂女张楚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您要是招呼他们呢，都能来给您帮忙来，您这力量可不小啊。这一回我来传旨，要调我的宝贝儿外甥那李元霸到四平山去一趟，这也是好事，让李元霸垂镇四平山，威震十八国，将来大隋朝给推倒了之后，各路反王势必要争夺天下，那时你们老李家这路反王可就占了上风了。这个李渊呢还是犹豫不决呢。我说贤弟呀，这个事儿要是传到杨广的耳朵里头，那咱们家不就倒血霉了吗？祖坟就刨了就。啊哈哈，姐夫大可放心呐，现今杨广是自顾不暇，咱们太原这地方的秘密封锁消息也没人告诉他呀，您就快快传话吧，让李元霸跟我走上一趟。好吧好吧，李渊呐，勉勉强强算答应下来，命人把李元霸给找来了。进来一看，这不是我舅舅吗？你干啥玩呢？哎呀，元霸，我可不是玩，我奉旨来调你到四平山去打贼去啊。那挺好的，不过你这个当舅舅的，你就是抠门，我干完了活你就给个糖豆啊，给一个麻花呀，你要还是那么糊弄小豪，那可不行。哎呀元霸你放心吧，你现在是天下第一的英雄了，一定是有重赏啊。在这儿正聊着呢，有一个仆妇进来和李渊讲话。禀老爷，老太太要见孙子，叫四少爷到后宅去一趟。前文书咱们说过，李元霸是跟他的奶奶独孤老太太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在这府里头，李元霸对奶奶是最有感情，当时穿了一身新衣服，蹦蹦跳跳到了后宅，见到独孤老太太，往地上扑通一跪，奶奶我给你磕头了。独孤老太太摸着孙子的脑袋，元霸呀，我听说你要出门啊，奶奶我上四平山来去练大锤去。哟，老太太语重心长做出了重要指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2: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

0: 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跟着龚琳娜早期的歌声，早夕烤。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走西口，这其实呢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当然，这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其实走西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的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一直到民国初年，4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有无数的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他们打通了中原腹地和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更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走西口其实走啊走着，盼着苦着，年年岁岁，既是啊一部移民史，同时也是一部这个迁移史，也是创业史。大体上，山西人从山西中部北部出发，一路向西，经沙湖口进入蒙古草原，这一路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楚干进入蒙古，最终到达清凉的草原，这也是北方人的一个绿色的梦吧。那里有期盼，更有深深的挂牵。听听呼伦贝尔大草原，其中这遥远的他乡，寄托了多少北方人深沉的相思。

0: 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很多的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歌里唱到的那样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他跟他的爱人说，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让你可以望见星斗。但是呢，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对于很多的可能流浪歌手、流浪的艺人们来说，一个阁楼还已然是奢侈的，更不要说是一个可以跟随你东西南北的爱人。那么流浪歌手，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地铁口的流浪歌手，还有我们在过街的时候在地下通道当中的歌唱的歌手，还有一些艺人啊，乐器演奏的，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身影会常常的闪现，不经意间我们匆匆的擦肩而过。那么他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0: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最中国的民族的声音，继续民族音乐。

阿里郎，全称叫做阿里郎打令，这是一首著名的朝鲜族的歌曲，也是朝鲜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歌，被誉为朝鲜人的第一国歌，民族的歌曲。它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也有着不同的版本，而我们最常听到的也是流行于像韩国京畿道一带的本调阿里郎。这个版本的流行大约是因为它成为了1926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后来这样的音乐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期间也被用作韩国和朝鲜代表团的进场音乐。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不止一首经典老歌，也许别人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人的轻轻哼唱，就可以泛起你的记忆。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是郁钧剑的一首达哈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呐，想念你》。而这一曲我们要去往山东，山东民歌《包楞调》，这是他们的典型的代表曲目，是属于山东的，也被称为中国民间的花腔独唱曲。自从问世以来，久唱不衰，也成为了一些知名歌手演唱的当家曲目。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就是因为演唱《包楞调》而一举成名的。他是从民间小调走向音乐的艺术殿堂。其实在历史上啊，山东成武这个地方啊，很多很多的寺庙，有庙就有庙会，不是？所以每逢庙会呢，总有不少的善男信女们，他们到寺庙里去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尤其呢，是以妇女拜佛念经为多。一开始啊，这个庙前面经常有年迈的女性肩上挑着担子，一头是进香的香火，一头呢是为了平衡就称个东西，口中啊念念有词。后来这种形式呢就被改成了一头是个莲花盆，一头是个大鲤鱼，用布或者是绢制作的道具啊，这个担子呢就用半寸宽五尺多长的竹片制成，所以光滑而有弹性。也有的呢是用手扶着莲花盆招来众人的围观，可是啊边走边唱边舞小曲儿。唱词呢有的是来自于佛经，还有孝经以及民间故事等等等等，曲调啊则是当地的民歌，有的呢也是地方的戏曲。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到的就是山东成武的著名的汉族民歌包楞调啊，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朝晚年之后，随着这担经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会唱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呢这民间的小调包楞调曲调却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民间传唱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欢快喜悦的包楞调，相信一定可以震慑你的耳朵吧。这首包楞调的问世也是填补了中国声乐史上民间花腔的空白，打破了国外的音乐界认为说啊，只有欧美才有民间花腔的论断。1980年山东艺术学院的王英玄教授带领着彭丽媛进京参加全国民间唱法汇演，彭丽媛演唱的这首包楞调博得了广大听众和音乐专家的一致赞扬。到了82年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上，彭丽媛是在电视上为观众们演唱了包楞调。是的，也越来越多的人们传唱着这首属于山东、属于程武的民歌。30多年来它久唱不衰，广泛流传，现在已经被改编为合唱歌曲，还有古筝曲、二胡曲、钢琴曲、舞蹈等等的多种艺术形式。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

0: 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啊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啊，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啊，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那抓紧时间，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也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啊，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 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啊，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了。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啊，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毒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 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她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儿。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者的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医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一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再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两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莫失良机。好了，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
0: 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肽，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我得让我抢名额，说我这个海参太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肽，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3: 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这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气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3: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儿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了。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带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哎呀，瞅他眼神也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你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提裤子， 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儿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呗。
0: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1: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0: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它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的？
1: 嗯，
0: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1: 熬心血了。
0: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哎，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1: 嗯，是呗。
0: 嗯，
1: 你这的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0: 嗯，
1: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0: 对，
1: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0: 嗯，
1: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肽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0: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1: 嗯，
0: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1: 那
0: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1: 嗯，
0: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啊啊！
0: 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1: 嗯，
0: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1: 啊，
0: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1: 哦，
0: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1: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0: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劲儿大，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 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的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儿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神泰，因为你老伴儿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啊，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它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呀，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啊。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啊，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就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啊给咱们进行派送啊。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啊，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啊，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啊，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3: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啊，落不下你啊。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3: 哎呦，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
0: 啊，
3: 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这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哎，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到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3: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啊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在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儿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肽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肽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那我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邻居了。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3: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反正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 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3: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了，我就寻思是不是得个肺炎回来。
0: 嗯嗯嗯。
3: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啊。
3: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3: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十几万二十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3: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嗯嗯嗯。
3: 这外边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十万二十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以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嗯。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去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3: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3: 是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3: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3: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3: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3: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祸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咱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3: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同仁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3: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3: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啊，你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嗯。

0: 好，咱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两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两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一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两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
0: 嗯、
3: 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3: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
3: 哦，
0: 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3: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0: 嗯，
3: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才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啊、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3: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3: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3: 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得普通中药得80片。
0: 嗯，
3: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在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
3: 嗯、
0: 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
3: 嗯、
0: 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
3: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六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3: 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李老师。
0: 嗯。
1: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1: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1: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1: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1: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1: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1: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0: 嗯，
1: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1: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1: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1: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啊、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呀！
1: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1: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1天1次，1次2包。只是我老爸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0: 嗯。
1: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0: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1: 嗯，
0: 海参泰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1: 啊、
0: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延寿方的发酵工艺。
1: 啊、
0: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
1: 啊，
0: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1/20。
1: 哦，
0: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1: 哦，
0: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啊，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1: 对，有那种情况，
0: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哦，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1: 啊，
0: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那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1: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嗯嗯。
1: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你帮我看看看我这三副药到底够不够。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0: 嗯，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一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0: 嗯嗯，
1: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1: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0: 嗯嗯，
1: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1: 哦，
0: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啊，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呢？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泰，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三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
4: 李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0: 嗯。
4: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成为。

0: 定。
1: 嗯，
0: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你，这海参菜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场外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证明你这个病不是很重。然后再加上两盒的这个海参肽也是免费送你的，那就绝对够用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哦。
1: 第二个问题，海参肽作为全营养素的健康产品，任何时候吃都可以。
0: 那我明白了。
1: 我听你这口气，应该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对吧？
0: 对对对，之前我买了一副，现在啊，这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的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它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0: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1: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0: 是是 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1: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0: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这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1: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吗？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咱们的节目。那么这几天呢，大家伙最关心的呢就是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的相关情况。通过这次活动啊，很多家人如愿以偿的在享受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还拿到了心心念念的深海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啊，这陆续的都有收到的了，是吧？大家注意了啊，老师送你们的这个海参肽绝对是最好的。那应该呢，有懂行的朋友，你这款海参肽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是属于全营养素。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同时呢，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的作用。另外海参肽呢还具备很强的

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的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啊，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这个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啊，因为这个物质啊，它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的老患者呀，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来服用的话，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啊，都感觉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了啊，睡觉特别香。而且脸的这个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那么凡是注重生命品质，想要益寿延年的同志啊，条件允许的，你看看吧，他都会选择海参来进行日常的养护啊，争取益寿延年。而木恩堂的海参肽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供给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来服用的。那咱们说这一次咱们三代延寿方有了海参肽的助力加持，就等同于说呢，给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呀上了个双保险了啊，我对大家伙的治疗呢是更加的放心。但是正因为如此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那谁不会算这个账啊，没活动咱该治病也得治病。再说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只卖1块钱，本身呢就是平民价，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现在赶上活动了，你再看看，我们只要报上名的听众，订购一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你这样算下来，是不是药就等于跟白吃白用差不多呀？相当于没花钱一样。所以说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本来呢是计划呀3天的发放，2天的报名，但是销售部门工作人员的统计啊，现在很多地区的海参肽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还有海参肽的份额，多数就能够维持到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那你算上今天顶多还有2天呗啊，很多地方就断货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刚刚知道消息呢，抓紧时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那李老师的初心呢，就是希望啊，让你8天好，咱绝不拖延到10天。病好了，身体壮了，啊，多享受一下生活啊，干什么不比这强呢？对吧？当下最流行一句话，活着就挺好，健康活着那就是福报。而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不过说到命运啊，李老师说实话还挺信这个的。也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说啊，说李老师啊，我听到你在节目里说缘分呢，我这个现在说实话，我能听到你的节目，我能用上三代延寿方，它也是缘分。尤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北石家庄叫马玉茹的一个老大姐啊，她患有心脏病很多年了，心慌气短，心律不齐，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常年的吃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啊，还有呢一些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些强心药啊，包括各种的补品，医院呢也没少去，除了河北各大医院都看的就差不多了，而且包括这个北京啊安贞医院啊协和医院301也是三进三出，
但是不论你去哪个医院呢，

都是跟他讲说支架搭桥，否则呢告诉他已经心衰了。按说马大姐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且她有自己的信仰，就是每年人家光给出家人的这个捐款呢，那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捐。她说我实在是我接受不了，我得这样的病，我更接受不了这种动不动就动刀子的这种治疗。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她感觉自己这个心脏啊可能真的快要蹦不动了。因为下肢浮肿啊，浑身乏力啊，出门走几步路啊就感觉气儿都上不来。而且常年吃那些西药啊啊，这胃都不行了。他说那会儿啊也真的是挺愁得慌的。无意之中呢就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他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李老师您讲的所有话我都听进去了，也是真往心里去。啊，而且我特别信任您。啊，同时呢也感觉三代延寿方啊就是能够救他命的这个奇方妙药。他说可能这就是自己啊多年做善事冥冥之中的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着他，毫不犹豫的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啊，尤其拿到咱们延寿方以后啊，看这药盒上非常醒目的延寿这两个字。啊，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马上就踏实了。因为这个药名呢可是国家批的，没这个效果谁敢叫这个名啊。结果也正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收到药的当天晚上他就给用上，并且他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口发闷的这个情况就好转了。啊，这也太快了，还以为是心理作用呢，但是到第二天感觉依然呼吸顺畅，特别是排便的时候痛快的不少。啊，等到四五天的时候感觉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了。哎，所以他就更加确定了自己用对方法。啊，那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啊，逐渐的这脸色也好了，啊，这鼻梁子还有嘴唇青紫的地方都恢复血色了。啊，谁大声说个话呀，或者是说这个听见点什么异响啊，他这心脏也不哆嗦了。啊，一点点跳的有劲儿了，不是小马拉大车了。现在他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已经三副药了。啊，停药都很久了。挂在他嘴边的就是人还得说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你说这样的话老天他都帮你。那他是他说这话我认可。做好事积德行善。那命不该绝必有贵人相助。他现在呢依然是每天忙于公益事业。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换了一颗心脏。他要用这颗善心帮助更多的病人重获健康。啊，这回呢想帮助自己的好友参加活动。啊，现在呢俨然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疗效代言人了。其实你看他能恢复的这么好啊，主要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借助仿生出的罹患多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肠胃系统里边进行与疾病的共生发酵，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同时中医治病第一步永远都是从脾胃这个人体的后天之本开始，脾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康了才能将我们每天摄入到身体里的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吸收，那然后化气生血，气血充盈了，缺血性的疾病你甭管是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都没问题了。你首先呢都得是脑细胞心肌细胞有粮可吃，要知道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里边可是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劲儿是不是了不得的。也正因为他这个药劲儿大，才能够帮助马大姐去打通他这个心脏的冠脉血管，恢复心脏的动力和活力，能让他这个心肌吃饱喝足了。而且呢这个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他受损的心肌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啊，另外还有呢咱们整个的配方当中 90% 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的药材。这就提升了马大姐她的肝肾功能。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血液就始终干净了。血脉畅通了自然就舒服了，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什么药都不用吃了。而且不光是他的病情，还有其他的一些像什么脑病的、风湿骨病的、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你过去很多的治疗方法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吧，那都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老师常说三代延寿

受方治病，那就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直接给你治到病根。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们分析是不是这回事吧？你人不管是哪儿得病了，都是血脉淤堵了，但是你这个血脉为啥会淤堵？要么就是吃进来的食物不健康，垃圾毒素多，要么就是你排毒功能差，身体每天产生的废物无法有效的排干净，没错吧？人体得病无外乎吃喝拉撒，吃喝归脾胃管，拉撒归那个脏腑管呐、啊，那不就是肝肾吗？肝肾是主管人体代谢的大气，这是中医的说法。但是中医说法跟西医的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它有的会实现共通的。你比方说西医常说的免疫力低下是导致百病重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什么是机体免疫啊？说白了，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一个是我们的脾脏，另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治病理论在这儿，中医先天肾和后天脾胃已经不谋而合了。这一切都指向，就足以说明了，无论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病根在哪儿？正所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脾胃和肝肾主管人体一进一出，而血脉是联络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路，怎么样？生命的延寿方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就是保持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老师常说中国中医药学，咱不得不说真的是博大精深。看我们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一个千古圣方，那可以说治疗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准确。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因此咱们久治不愈的那些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啊，你既然知晓咱们每天一把把的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管不了事，解决不了问题，按下葫芦起了瓢，你说你钱也不少花，你图啥？还遭那个罪，对吧？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危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换呢？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价格良心，这一点也是很多患者为什么对李老师赞誉有加的原因。我献出配方和技术只有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成本是远远不够的。但厂家为什么答应？就是因为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就等于掌握了生命，谁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样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啊？就算国内亏损，但是国外赚呢。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现在出口国外的话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这不就让厂家有钱可赚了吗？但是大家也别以为厂家赚了多少，要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选用的药材呀，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工艺又呢极其的复杂，它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那产量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口24个国家都非常的吃力，国内的销量呢又越来越大啊，中药材的价格又连年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但李老师现在都在压着呢。你活动结束过后1块钱用药估计将很难维持，毕竟厂家呢也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老师非常担忧的问题。那如今可以说我是能压一天算一天，再一个就是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这个药源的问题啊，也是个大难题。这次活动能够顺利的推出，是马董事长特批推迟了海外的订单来支持我们的，但是活动期间各个地区报名人数这么多，昨天晚上我还听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说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库存啊，多个地区都已经是相继告急了，所以在活动结束过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买药啊都会非常的困难，一药难求，之前也经常出现过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说大家心里边也要有一个盘算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啊，一定抓住啊现在当地有药还能够享受1块钱用药的机会。那况且呢，发酵海参带免费送给大家，这个活动是千载难逢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这活动呢就剩最后2天的时间，明天这个活动全面结束，不会延期，希望大家伙相互转告。

0: 末世良机。好了，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我要问一下，就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名额是要结束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咱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要结束了。嗯，
3: 哎妈，李老师，我叫刘丽，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寻思我这能参加咱的活动吗？
0: 你们当地有没有海参泰的这个份额呀？还得需要你稍后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因为现在呢，有些地区呢海参泰已经是赠送完了啊，得看当地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我昨天也跟大伙讲了，我说这个活动啊，想全面的，保持住三天的话呢，是很难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可能我在节目里面讲的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对于某些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呢，今天活动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没有货了嘛，对吧？
3: 哎呀妈，这样啊，你说，你家老头子吧，他特别想要拿到你免费送给我们这个海参泰。
0: 嗯。
3: 哎呀，你别看他脑梗啊，但是一点他都不傻，他就跟我说我得让我抢名额，说这个海参泰好。我刚才就打那个场外订购电话，一直也没拨进去。完了他这不就着急了吗？就怕参加不上啊这活动。
0: 那肯定是着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如果没有活动的话，这个病咱该治也得治，对吧？
3: 嗯，对。
0: 但是现在呢，如果能赶上活动的话呢，就像咱们很多患者自己也算了这笔账了，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的赠送大家呢发酵的穆恩堂的海参泰啊，你这样算下来，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等于白吃白用差不多了。
3: 可不咋的你。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吧？
3: 对，老朋友老朋友
0: 啊。你看，
3: 因为啥呢，我老伴儿吧，他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妈，都吃快两副了。
0: 嗯嗯，
3: 哎呀，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们一家人真的都挺感激你的。
0: 哎，不要感激，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这电话既然接到李老师这儿来了，我先了解一下就老伴儿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3: 我先跟你说吧，你说他的血糖用上三代延寿方十多天吧，我瞅着这血糖正常了开始。
0: 嗯嗯，
3: 我因为我天天给他测，哎妈，那效果真的挺快的。一副药的时候吧，降糖药我们就不吃了。哎呀，而且就是不管啥时候你给他测血糖，那餐前就是没过六，餐后都不到八了。
0: 嗯嗯。
3: 另外你说他那手脚摸着有热乎气儿的，而且就是明显的感觉有劲儿的。
0: 嗯。
3: 现在他也不用扶着车子，自己就能走了。
0: 好。
3: 也反正就走的还是慢点，但是这个比之前吃那些药那都强一百套了。
0: 嗯嗯嗯。
3: 嗯，再就是他的身子吧，你看他现在吧，就是站那或者是走道都能拿成个了，现在一瞅就跟好人差不离了。
0: 嗯嗯嗯。
3: 原先吧，你说总价下边就是淌口水，那大脖子上之前都得给他戴个那个口水巾，现在都不用了。 哎呀，瞅他眼神有神的，不像原来傻呵呵的样子了。
0: 嗯嗯嗯。

0: 说现在吧，就连他上个厕所啥的也不用我给他挤裤子，现在就吃完饭你瞅着他，哎呀我收拾收拾厨房啥的呀，他还过来跟我伸个手刷个碗，我说你可快拉倒吧，放那儿吧，等你都彻底好了你再帮我干都行呗。
1: 他也是啥呢，就是觉得你这么多年照顾他吧，他心里边也有愧。
0: 嗯、
1: 啊，哎，就是自己能干点啊，就总想着帮帮你啊，这个心情咱们都能够理解的，嗯。
0: 是，你这现在这说话啥的也都清楚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看病好了咋回事。现在吃饭都照以前能吃了。
1: 心情呢是一方面啊，最主要的还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他通了脾胃之后所带来的这个感受。啊，咱们所有的患者都会有这种，哎，我吃上延寿方之后，我感觉什么呢？我这个胃口渐强了。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你看啊，去判断那些大病重病的人还有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就老话讲，还有没有救了？
0: 嗯，
1: 哎，不是说看他身体状态呀、啊、精神状态，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吃东西。
0: 对对对，
1: 哎，你不能吃东西了，咱们都会说啥呀？哎，这人可能
0: 熬心血了。
1: 哎，对，熬心血呢，熬完了之后，这也油尽灯枯了。但是只要是还能吃东西，尤其是一天比一天还都能吃一点儿，你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就会渡劫成功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永远记住这一点，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也记住这一点，只要自己还能吃点东西吃饭，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健康就能够保持住，咱就有这个能量去战胜疾病。而对于你老伴儿来讲的话，比之前能吃了啊，想吃了，哎，吃完了之后能排了，这就是好的迹象。
0: 嗯、是呗，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前天这不回来了吗？哎呀，看他爸恢复这样都特别高兴，说他爸，你说这真的要是好起来了，看着希望了。
1: 嗯，
0: 哎妈，我跟你说，李老师，这老伴一好吧，我都跟着解放了。你说这些年伺候他，跟他俩挨累不说吧，主要是着急上火。
1: 对。
0: 不过你说现在总算是看到希望了。另外吧，我就是想再请李老师你看看、
1: 嗯、
0: 老伴儿现在的情况得还需要多少。完我寻思这不趁着现在买药还给这个海参泰吗，我想赶紧就给他备齐了得了。
1: 对，赶上活动咱得用啊，没有活动还得用。所以说呢，何乐而不为呢啊。
0: 嗯。
1: 分析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你也讲述了啊，确实恢复的各方面都不错。这回呢咱们算是治病治到根儿上了。
0: 啊，
1: 李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很多次，我说糖尿病吧，它本身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脾脏的病，因为脾它是管什么呢？管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的。
0: 嗯，
1: 糖尿病的主要的表现，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啊、
1: 哦、啊、哦！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糖分消化吸收不了，你看小孩吃糖没事，为啥我们糖尿病人吃了不行？不还是在脾胃消化吸收这块吗？对吧？
0: 嗯，
1: 哎，再一个来讲啊，糖尿病呢，在西医那还叫什么？叫代谢病，
0: 啊，
1: 代谢啊，代偿排泄，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用的不好的东西了，利用好的东西给它代替了，然后呢，不好的怎么办呢？排泄出去，这么一个代谢的过程。但是呢，你看糖尿病患者，他这个尿液当中他就有糖分，糖分本来是营养，你都排出去了，就证明你把好东西给扔了，这就是代谢出现问题了。啊、
0: 嗯，
1: 你这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肝肾呢，它就是主管咱们这个代谢的，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啊，那再有就是糖尿病合并症，啊，你包括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还有很多人出现的心肌缺血、各种眼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足啊，啊，这都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之后，血液粘稠、血脉淤堵的结果。
0: 哦，
1: 哎，你看又涉及到血脉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这是不是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疾病啊？
0: 可不咋的，肝肾脾都来的。
1: 哎，对了，所以说呢，老师天天讲啊，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为啥咱们老百姓用了之后效果这么好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治疗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血糖肯定就稳了啊。通了血脉之后，这个气血运行能够正常了，慢慢的肢体啊、语言呢，自然就受大脑司令部的这个控制了啊。哎，然后通了肝肾以后，血液就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担心它会复发反弹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活性多肽啊，不光是。

0: 的，还能够直达我们脑细胞的内部，主要呢它有活性。哎，所以说呢它就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进行修复，重建它的神经网。有多少患者过去在西医那儿被判了无期徒刑了，你这病好不了了，这辈子不行了啊，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无罪释放了。什么叫好不了啊？哎，用对症的把病给你拿掉。你老伴现在快熬出头了，你也快熬出头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啊！尤其是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再配合上海参肽，因为你老伴呢，他属于缺血性的疾病。那咱说这个补血对他有没有帮助啊？
1: 有帮助。
0: 哎，对了，那、而且海参肽里边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啊，包括生长因子啊，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啊，它都需要这些物质来进行分裂和再生。啊，对他这个脑细胞的再生来讲的话呢，有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跟你老伴儿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恢复情况来看，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行了。
1: 哎呀，那好啊，那我现在就给他报名吧。
0: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确认你那当地有没有啊？
1: 嗯，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行，好，谢谢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和我家邻居啊，那个刘桂祥都是一天报的名，可是他这个货吧都已经到了，那个海参肽也给他了，我吧还特意上他家去看了一下，人家老刘头呢乐的都合不上嘴了，而且吧他跟我说呀，这个活动啊明天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是特别着急啊，我就怕是不是给我落下了。
0: 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就是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确认自己登记报名成功了。因为什么，咱们所有登记报名都是有备案的。但是呢为什么说你说他到了你没到，这个得看咱们各个地区，因为现在参加活动的人数是特别的多。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也得根据预定的先后顺序陆续的给咱们进行派送。虽然说你们是一天报名的你别说一天报名的，他上午报名你下午报名中间就差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你这中间可能就隔着不少人呢。哎，对。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保持电话通畅，我估计今天就能给你送去，只要昨天他到了你今天肯定能给你送过去了。
3: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落不下你现在用没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现在
3: 哎呦，我还没用呢，我这是吧，就是我看到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这个老刘头他用的挺好，这我才想用的。哎，这老刘头吧他之前有的肺气肿，哎呀那个脸色吧都紫青紫青的，一天到头吧咳咳的咳嗽的可厉害了，看着吧都挺可怜的。你看他吧连烟也戒了，但是吧一闻到烟味儿他就不信，这些年吧只要反正能治疗的地方他都去了，那医院啥的这也都去了，但是吧说句良心话也没看到啥好效果。没有太大的好转，所以吧他呢也挺悲观的，哎呀总说自己活着吧就是遭罪。但是吧他后来这不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吗？哎，他吃了不到两副药，哎，现在这可有精神头了，那状态比我还好呢。哎，现在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那脸色也好多了，最近吧见了面你看他不咳嗽了都。比之前确实是强的挺多了，我就是看到他吧恢复的挺好。哎，再一个呢我也觉得吧你们这个确实吧是挺科学的，李老师你看到哪怕吧就是没有活动吧我也想把它用上。
0: 对 对, 对。
3: 没想到赶上这个有活动了，这好事这你不能错过了吧，这么好的机会。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就是治病呢咱们不是说奔着活动来的。对吧，你没活动咱们也得是该治病治病，因为你除了三代延寿方有很多病是治不了的。不过呢咱们现在呢只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享受到呢三代延寿方这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再免费的送给咱们海参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难得啊！而且我刚才听你讲了你还把名都报上了，这就啥事没有了啊！要知道咱们现在很多地区的这个海参肽都已经没货了，就说是明天最后一天，但是有些呢今天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没有货你怎么给人家，对吧？本来咱这活动我说计划能够维持三天，但是很显然这是维持不了了啊！没办法，因为海参肽太稀缺太珍贵了，一共啊就给咱们了是5800盒，这5800盒里边有2000盒还是马总给咱们自掏腰包给咱凑的啊，真的就是杯水车薪。毕竟咱们患者多， 那我问一下。

0: 一下，就是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代延寿方？什么病？刚刚光说淋巴了，嗯，
1: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0: 哦，
1: 就是大夏天的吧，我也不敢穿那个短袖衣裤，
0: 嗯，
1: 一直都是穿长袖的。你要就是，哎呀，就是你见着点风吧，它都疼，特别遭罪。而且吧，我这前几天吧，就因为这个咳嗽啊，哎呀，就是怎么吃那个止咳药啥的吧，它也不好使。
0: 嗯，
1: 后期吧，那个痰里边有点泛红了，哎，我自己吧就有些担心害怕，我就寻思是不是得个肺癌回来。
0: 嗯嗯嗯。
1: 结果到医院里检查呢，大夫说不是，说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心脏那个瓣膜吧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导致这个肺部感染。
0: 啊啊！
1: 这不这几年吧，我始终是靠着吃药吧控制的，但是吧，还是越来越严重，总感觉这个胸口这块憋闷着。我到医院里又一检查呢，大夫说吧，这回严重了，哎，得换这个瓣膜了。
0: 嗯嗯嗯。
1: 我这一打听呢，说这个瓣膜啊，又分这个生物瓣膜和这个机械瓣膜。
0: 对对对。
1: 说综合下来，那就得十几万、二十来万呢。
0: 生物瓣膜贵一点，嗯。
1: 是吧？我跟你说，李老师，你说咱是都是普通人，这咱老百姓家里的这有点钱吧？你说也都给孩子买房子、娶媳妇都花空了。
0: 嗯嗯嗯，
1: 这外面还欠着别人的钱呢，你说哪来的十万二十万去做手术去？
0: 对，要不说嘛，咱们这当爹当妈的给孩子花多少钱都舍得，那一往自己身上投资的时候，这不叫投资，叫救命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了。嗯，你那也舍不得，这也舍不得，但是咱们这么说吧，你花十几二十万去做那个手术，在李老师这儿我看是没那个必要。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进行治疗，就何苦来开膛破腹呢，对吧？
1: 是是，
0: 哎，而且花那么多钱就算是手术了，他也不敢说保你这一辈子健康。
1: 那是
0: 啊，他还存在着这个手术的风险啊，同时后期也需要这个长时间用药物来进行维护。就是西医你永远记住了啊，这个西方它是资本在主导社会。
1: 嗯，
0: 资本是啥？就是钱。
1: 钱。
0: 一切向钱看。啊，真正就是我说的可能这句话吧，仅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能给你治好，我也不给你治好。
1: 嗯。
0: 哎，我治好了之后你还来找我吗？你还花钱买药吗？他跟中国人这个思想他就是拧巴的，你知道吧？中国人什么呢？我能治好你，我就给你治好了。所以说五千年文化传承到今天，几次战争，几次祸乱，几次死亡，都依然咱们中国人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什么？医疗体系在什么样的脑子下面所思考出来的结果。是手术给你治了，想现在是不让你死，然后回头呢每天都得吃药，这不是细水长流吗？
1: 嗯，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个问题就肯定是能给你拿掉啊。但是既然通人话了，问的详细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一下。
1: 别的倒没有了，这个你要能给我治好了啊，真的，那我真的我谢天谢地啊，那我太感谢你了都。
0: 你这样啊，那没有问题我就开始总结了啊。
1: 好好好。
0: 三代延寿方呢咱不是已经申请上了吗？对吧？哎，等到了之后呢，你配合这个海参泰一块用，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它这个药劲非常大，老实告诉大家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同时我们还能够直接的给你着到根儿上。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风心病它主要是什么呢？叫风湿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了。啊，袭击了啊咱们这个瓣膜了。啊，而在瓣膜上形成了什么呢？支撑物，啊，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所以引发了血流障碍。那中医叫做心痹之症，痹症呢就是不通了，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必须得想办法给它通开。那么心脏瓣膜不通，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期会引发心衰，进而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所以说，要想治疗风心病的重点在于呢，我们说通这个字很重要。不仅要通，还要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要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因为你的免疫力低才容易遭受这种风湿的这个侵袭的啊。那免疫力为啥低呢？这就涉及到人体的另一个免疫器官脾脏。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必须得兼顾它。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痹症，尿不出去尿叫尿笼痹，这是属于内肾的淤堵。那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啊，要想治还得是整体的去看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专门的叫一方三通 啊，你用上之后。

0: 后我告诉你啊，几天之内见到效果，三副药之内我让你全面康复，到时候你去医院做个检查，治不好算老师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李老师。哎呀，一听你这么说吧，就我心到底了，给我吃了定心丸了。
0: 嗯嗯，你在家等着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再见
1: 了。哎，好，再见。
2: 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就现在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啊，还给我们送这个海参肽，是不是的？
0: 是，但是活动啊仅剩下最后2天了，而且有些地区都已经断货，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了。你要现在想参加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确认你当地有没有。
3: 哦，
0: 嗯嗯嗯。
3: 哎呀，急死我了！您看，您这就剩2天了。你说这多亏我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不然的话我差点就错过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这三代延寿方法效果是真的好，我妈还有我公公啊，他们都用着，用了还不到1副的这个时间，身体啊就改善了很多。我就想着正好啊，趁这一次这个活动还给我们送这么好的海参肽，我就想一下子就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确实。咱们这次呢能有这个机会啊也是很来之不易的。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大家伙都把握住。另外我想问问呢，这2位老人都什么情况？
3: 我妈她是有那个腰间盘突出，年轻的时候把工作给累着了，等老了她又给我弟弟去看孩子，这又给累着了。最严重的时候她那个路她都走不了啊。我带着他吧去做那个按摩还有那个针灸，也折腾了好多的地方吧，但是都不行。
0: 嗯，
3: 就唯独吃了咱们这个药啊就管用了。你看现在啊，虽然说不敢做那个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最起码吧他说他不疼了，而且这个腰也热乎了，也能够走路了，而且呀他蹲起啥的吧也都可以了，就是不敢呐、啊，太敢做那个太大使劲的那个动作了，不能做大动作。因为我妈在2019年的时候啊，她还做过一次那个胆囊的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吧，就一直啊她就消化不良，那是一口肉啊她都不敢吃，一吃她就腹泻，而且她那人呐、啊、也可瘦了。不过现在吧，这方面呢、啊、那就好多了。我看他最近吃饭那个胃口也好了，气色也变过来了。我妈现在天天都夸你说你人好心善，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天天说着呀。
0: 主要就是什么呢，他自己受益了。啊，你看咱们这些患者图啥，他就图着医生给我把病治好。
3: 嗯
0: 啊，你说我们花钱买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能够解除病痛吗？所以像你母亲之前呢也是挺遭罪的啊，为什么不敢吃肉啊？你胆囊切除之后了，胆汁当中的水分呢、啊、会进入到肠道，就很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胆囊切除之后吧，它胆汁排泄也会受到影响啊。你这么一来的话呢，胆汁里边的一些胆盐的堆积啊也会引发肠蠕动的增加，从而引起患者出现拉肚子这个情况啊。你说这多遭罪啊，这是生理性改变了啊。你这回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调和了他的脾胃功能啊，因此呢他以后在饮食上就可以放开一点的啊。那你公公是怎么回事，恢复的怎么样？
3: 我公公他恢复的也不错。
0: 嗯，
3: 他有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这老人呐、啊、真的可遭罪了，一天天呐、啊、咳嗽带喘的，看着都可怜。说起来吧，老人一辈子也没享到福，结果到老了还不停地咳嗽。
0: 嗯，
3: 我们这日子啊现在倒是过得还好了啊、哦、可他这个病吧得的越来越严重了，而且我爱人也可心疼他老爸了啊，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药，结果呀这都不行啊，也就是这一次啊就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就好太多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他敢平躺下来了，咳嗽减轻多了，现在就是闻到那个油烟味儿啊，偶尔就咳那么一下两下呀， 还有啊，他说他那个胸口吧也不堵着了，那个精神呐、啊、就好多了。
0: 嗯，哎，这就是逆转了他这疾病了。啊，说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奏效了，要不然呢有多少肺心病的患者到这一步就已经算是走上死亡三部曲了。
3: 嗯，
0: 有多少患者最后那气管切开了，呼吸机上了，那也是就憋死了。
3: 嗯，
0: 啊，你心脏衰竭了，各大脏腑都完了，不过你公共治疗的还算是及时，挺好的啊。
3: 对，他不光是这个啊、哦、他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不错。嗯，你看之前吧，他晚上的时候老是起夜好几次啊，还都尿不出来。然后昨天我老公就问他，他说他最近尿的能够利索了，还说这个药是真的好。老爷子他自个都说了，说咱们这个药劲大管用，真的就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所以我这不一听说有这个活动，赶紧就打电话来了。说句心里话，李老师，只要二老啊他们能够好好的呀，我跟我老公这就能省心了。
0: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就想麻烦您呐、啊、您看看我们再参加哪个活动好。
0: 好，那这两位老人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发酵技术打造以后啊，非常易于人体的吸收。很多老年人呢、嗯、即便是说这个脾胃功能极差的，用别的药都不好使的，但是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效果都会非常明显。而且老师也跟大伙讲了，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究其根源的话，都属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要从这三点去进行治疗，那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你看这两位老人身上呢，咱都是感觉到了，看得出来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是他们俩这个病属实挺严重，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岁数再大一些，所以需要的时间和过程呢可能会长一点啊。各自都需要呢三副药啊，也就是说你这两位老人后边一个老人的话，给他再定上两副。那咱们现在定两副的话，送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额外呢还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确认有没有，没有的话呢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这个东西就是活动期间调都很难，抓紧打电话吧啊。
3: 我现在赶快去报名。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2天的时间，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啊，
4: 哎，这回这活动我参加上了，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嗯，
4: 李老师您送的这个海参肽我这一看还真是好东西啊。哎，我看了那都是运动员专用的。
0: 对，
4: 这次可真让李老师您破费了，谢谢，特别感谢您，而且也得感谢延寿方厂家的马总。
0: 您客气了啊。李老师能做的呢都是老师愿意去做的啊，能为大家做点对健康有帮助的事儿呢，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啊。
4: 是是是，李老师，
0: 嗯，
4: 您送给我们的这可真是好东西。我为啥说这是好东西呢啊？
0: 嗯，
4: 就昨天晚上这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哎，我就把海参肽喝了一包，那一包不是正好3颗吗？啊，
0: 嗯，
4: 哎，李老师，这喝上吧，没一点怪物，这个口感还特别好喝。另外，三代延寿方我当时也吃了，
0: 嗯，
4: 这吃完以后，昨天晚上，哎，我这睡觉就睡得踏实了，睡得沉了
0: 啊。
4: 早上起来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一下就清亮了。
0: 你这才是刚用。啊，那等你用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
4: 啊，
0: 李老师亲眼见证了很多，你包括亲人呐、朋友啊，以及患者用这个海参肽配合着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一起来应用的，那真的是治养结合，绽放生命奇迹呀！
4: 啊，
0: 我问一下，您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这不我听您说海参肽每天只需要吃3克，也就是那一包嘛啊。
0: 对。
4: 但是我老爸看那说明书上说， 一天一次，一次两包。这是我老。

0: 就怕我吃错了，这不正好前段时间我预约给您通话的嘛啊。
1: 嗯。
0: 今天正好排到我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我这么吃行不？
1: 是这个事儿，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啊。
0: 嗯。
1: 海参泰呢，它是穆恩堂生产的。
0: 哦，
1: 哎，但是李老师给咱们听众朋友赠送的这个海参泰呢，
0: 嗯，
1: 是运用的咱们文玉堂生产三代严氏方的发酵工艺，
0: 哦，
1: 哎，然后是融合发酵提纯而成的，啊，它属于全营养素的海参泰，
0: 哦，
1: 也就是说完全保留了海参泰的营养成分了。那像这种全营养素的海参泰，每年的产量呢，还不到普通海参泰的1/20。
0: 哦，
1: 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流入市场，几乎都是什么呢，内部消化了啊，因此厂家呢它不会单独的为这1/20的海参泰去做任何包装
0: 啊，
1: 它用的呢还是普通海参泰的包装
0: 啊，
1: 但是咱别看包装是一样的啊，但海参泰的作用却是天差地别的，在没有特殊指导的情况下，咱们呢就1天3克的服用就行。我说的简单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什么特供的烟和酒，你会发现它有的连商标都没有，连盒子都没有。
0: 对，有那种情况。
1: 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但是呢，你说我们要自己拿过来，我们可能连盒都不要了。一条一条拿过来我们就用了，但是给咱们这个患者朋友的，你甭管说是买的呀还是送的，只要是给到咱们患者的，那肯定是要有包装的
0: 啊。
1: 那没有新生产的包装，那肯定就是用老包装，就是用常规的普通包装啊。这一点明白就行了啊。
0: 明白明白，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嗯。
0: 那李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给您通上话了，您帮我看看，看我这3副药到底够不够？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0: 哎呀，我这是2017年的时候，这不冠心病，当时下了2个支架。
1: 嗯，
0: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那次差点让阎王爷把我给带走了。那当时人都昏过去，啥都不知道了。就下完支架这些年，天天也吃药着。
1: 嗯嗯。
0: 可是天天吃药着，心脏还是不舒服，他老是憋闷憋闷的。尤其当时下支架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影，我记得特别清楚。大夫说我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0: 当时大夫就跟我说，哪怕就是把支架下了，下完支架这个地方吧通了，别的地方还会堵，再加上我这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所以这些年老是担惊受怕的。再一个，我这2个小腿肚子还经常抽筋，哎呀，这些年钙片是没少吃。
1: 嗯嗯，
0: 可是我感觉基本上好像没啥作用一样。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那小腿肚子抽筋啊，如果说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呢，有可能是缺钙引起的。
0: 哦，
1: 哎，这就跟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虚弱呀，脾胃经不通啊，有直接的关联了。就是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了啊，没有办法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跟这个有关。
0: 啊，
1: 但是呢，你有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说明什么呢？你血脉淤堵。啊，你要是不申请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担心你以后会出现下肢动脉硬化这个闭塞症，也就是我们讲话脉管炎，它会影响你行走和运动，严重的就得截肢，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是还存在在一个堵上，心血管堵了，下肢呢也出现了一个堵了啊。但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是干啥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而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好好配合治疗，你小腿肚子抽筋这个问题，用海参泰，配合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有3天我就能给你调过来啊。然后你这个病啊，3副药得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放心用就行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1: 哎，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参加活动了，场外指导老师啊，让我订一副送一大盒的延寿方，还送2盒海参泰的这一段活动。
1: 嗯。
3: 昨天上午啊给我送过来了。 我一看真好啊，现在有点后悔没多订了，也肠胃老师说我这个病情啊，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不给我多订。
1: 嗯，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海参泰是饭前吃啊还是饭后吃啊？
1: 首先我先解决你第一个疑惑啊，肠胃指导老师告诉你一共吃两副药就康复了啊，那两副药够用的话

0: 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别说啊，这发酵中药效果真好啊。
1: 哎，发酵工艺它能够让这个中药啊得到最大的升华啊，中药的药效升华了之后，那它对我们身体发挥了作用啊，叫事半功倍。你就像屠呦呦前辈，他是在这个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了这个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工艺的话，他也研发不出来。啊，你看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他也是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结合了发酵技术，我们才达到成功的。他这个效果可以说是既快又准，同时又狠。什么意思呢？就是标本兼治。啊，你现在都哪些地方改善了？
0: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之前啊是低血压，我这个血压啊高压长期就是80多，低压就是50-60，这回啊我这高压上到120了，低压是75，而且这头部不晕了，身上感觉有劲儿了。
1: 嗯，我听你说话就能感觉出来这个大嗓门啊，这气血足的表现啊。
0: 是是是，我现在的感觉特别有精神，之前啊我就怕脑中风了，我就担心这个。
1: 其实气血运行不畅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引发缺血性的脑卒中啊，以及心肌缺血呀，就这些问题。但不光说高血压有危害，低血压它也不行。
0: 另外，李老师，我这个颈椎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嘛，就咔啪咔啪响，两个肩膀子都疼得不行不行的，就感觉这手啊有时候发麻，腿上还有的静脉曲张，这胃口也不行，吃饭啊总是反酸，有时候还恶心。不过最近啊感觉这些好像都好多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情况就给我开了一副药够吗？我就担心别以后不够了，那药又涨钱了，那海参肽也没有了。
1: 我刚刚不是解答你这个问题了吗？就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了。你看你现在呢短短一个月来讲啊，我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功能强大了以后气血就充盈了，因为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不比你喝什么生脉饮强多了吗？你生脉饮是给你补气血的，那我们是让你自己造气血的，那能一样吗？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像你这个颈椎病啊，我没说嘛，颈椎病咋回事啊，也包括我们任何部位的缺血性疾病来讲，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叫痹症。那么我们给你通了血脉之后，就能够把我们这个骨痹之症给你解决了，以后你这个后背啊就不像背个大山一样了，脖子也轻松了，你转动起来也灵活了，就跟抹了润滑油一样。再一个呢，你这个静脉曲张它还是这个血脉淤堵所致的，那么我们再给你通了三通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代谢好了之后，肝主筋，肾主骨，任何的骨病都跟肝肾有关。你看我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了，你这个颈椎啊，你这腰椎啊，就任何骨关节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所以说一通脾胃，气血运化好，补充气血强，自生气血能力好，然后二通血脉，气血运行畅通了，营养供给充足了，三通肝肾，强筋健骨了，三管齐下给你治疗，你这个病治得利利索索的，完全可以。况且咱们现在又有海参肽的加持，然后还多给你一盒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两下强强联合，效果事半功倍，也会缩短咱们治疗周期的，所以说你放心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的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二、第十五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的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本，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三点建议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 但第十九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七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新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幺幺五师独立团于十月十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幺二零师雁北支队于十月一日和四日相继收复景平和平鲁县城，接着在同蒲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三五八旅主力于十月八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十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十月十一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十九军第幺九六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十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四千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2: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新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新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十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十月十一日到达新口防线。此时的新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十月十三日，板垣征四郎集中五千余人的兵力，在飞机三十余架、坦克五十余辆、火炮五十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新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三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龄、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龄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龄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三千余人，击毁坦克二十二辆，恢复南怀化中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新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十四日两时，中央兵团第二幺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七时攻克龚家庄。八时，日军一千余人在坦克十辆、飞机十五架、火炮二十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二幺八旅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3: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啊，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
0: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十五日，新口正面守军向中宁河、东宁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宜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十五日拂晓起继续向幺三零零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县索要，关系新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五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六十八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 十六日两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七时，攻占旧河北；九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十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4: 第九军军长郝梦麟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亥，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多刀泉山路。

0: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家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娘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彻夜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 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隐形、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语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底、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新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十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 时至日军进攻不乏，达三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0: 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

0: 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

0: 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3: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7: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9: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昨晚平顶山市

0: 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接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

0: 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政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
1: 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
0: 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日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韩国中青南道议会议长赵哲济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赵哲济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延边与韩国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相通，多年来与中青南道在内的韩国多个地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医美、新装备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青南道是韩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半导体、电子、显示器、生物医药、医美等领域实力雄厚，优势突出，两地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希望中青南道议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地人员企业间的交流搭建更多平台，推动更多韩国企业来延边实地考察投资兴业。延边州委、州政府将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韩国企业在延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赵哲济表示，延边自然环境优美，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中青南道议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两地在产业、旅游

0: 体育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中青南道议会第一副议长张胜在、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第四章围绕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相关规定。一是明确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二是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规划计划政策措施，应当落实赋予三个意义的总体要求。三是分别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安边、固边、新边、移风易俗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提出具体举措。
0: 8月13号，2026延边州敬老暨龙井站引领边疆行共筑家园情主题活动在圣水龙山国际康养新城正式启动。外地来延旅居老人、州内老党员、退役军人、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200余人齐聚一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革命历史，沉浸式感受边疆发展新成就。本次活动由州民政局老龄办主办，启动仪式结束后，老年朋友们统一乘车首站来到位于龙井市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循着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史料照片，回望了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不少老党员、退役老兵触景生情，现场分享起自己守边护边的亲身经历，感慨如今的边疆安定祥和来之不易。退役老兵看世英：
3: 走进这个展览馆，受到震撼，受到教育，使我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铭记历史，不断前行，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建设得更好。
0: 随后一行人前往龙井市志新镇明东中学旧址博物馆，深度感悟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活动中，老人们边走边看边交流，在实地观摩中见证了乡村振兴给边境村镇带来的新面貌，在互动畅谈中增进情谊。延边州民政局党组成员、州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金雄：
4: 举办引领边疆行，就是要用好龙井的红色资源、边境风光和民族康养优势，让老年朋友在观边疆、忆初心、品民俗、享康养中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边疆特色康养服务体系，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后续还将组织体验民俗制作、边境沿线实地观摩以及老年趣味文体活动等特色环节，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擦亮龙井边境民俗康养文旅特色名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2: 在延吉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中，有这样一位党员，他扎根家乡15年，创新探索出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从一间65平方米的文具店起步，到如今覆盖商圈、书院和协会三大板块的党建前沿阵地，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治理、业务经营和社会服务中，实现了党商教深度融合，让党旗在新兴领域高高飘扬。他就是我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记者刚走进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商铺内，正巧遇上一位刚毕业自主创业的女商户，准备将入党申请书交给王艳阳。从犹豫观望到主动向党组织靠拢，这名青年创业者的转变，正是王艳阳多年深耕商圈党建，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女性经营者的真实写照。多年来，王艳阳先后搭建时尚购物广场、金达莱女子书院、女企业家协会三大党支部，构建协会育党员、企业建支部成长链，持续挖掘引导优秀女性创业者主动向党组织靠拢，不断壮大新兴领域党员队伍，让红色种子在商圈女性创业者群体中生根发芽。青年商户的入党心愿源于王艳阳创新推出的一套成熟可落地的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经营发展两张皮难题。党建融入治理促方向引领，将党组织决策嵌入企业管理全流程。党建融入业务促效能提升，设立党员示范岗，在直播服务一线亮明党员身份。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联动社区公益组织开展各类惠民服务。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5: 我所服务的几个党支部呢，打造了一个三融三促的创新工作法，是将党建融入到社会治理、融入到企业发展、融入到我们的个人党员的思想意识引领方面。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是，女企业家协会它发展一个党员，那这个党员在自己成熟了、成长好了以后，回到自己的支部、回到自己的企业里面，又将党的种子落地开花了，就像咱们延边的金达莱一样，一片片都是红色的。
2: 依托这套成熟的三融三促工作机制，王艳阳建立党员与企业骨干双向培养机制。而为了将党建融入服务促社会担当落到实处，他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搭建专属直播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主要是短视频拍摄、直播带货、实操技巧等。他打造的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实实在在为广大女性开辟增收新路径。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王艳阳：
5: 我们下面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累计培训了将近3500人的人次，其中他们就业率能够达到40%以上。我们不只是做培训，把党建和个人的发展都融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帮扶到这些真正想要走到社会里面、想要去创业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人们。
2: 延吉市时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主播王焕南：
6: 最初来延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想在延吉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机缘巧合之下呢，遇到王书记，在王书记的帮助下，八楼培训机构学校参加了一系列的培训、编辑，包括直播，现在也是一名合格的主播。平时日常的时候也会参加非常多的公益活动，我觉得在这里边工作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不断的提升改变自己。
2: 从一名返乡创业青年到统筹管理三个党支部，王艳阳始终践行业务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的初心。一张薄薄的入党申请书，是女性创业者追随红色信仰的鲜活缩影。他以扎实党建工作践行入党誓言，让红色的金达莱开在商圈。如今，他已成为我州新时代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报道。
0: 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出行安全，日前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全州范围内开展无证驾驶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以常态化严管态势筑牢交通安全防线。8月13号上午9:30，记者在延吉市沿河路看到交警拦截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对驾驶人检查后发现，驾驶人2022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按照规定5年内不能重新考取。但驾驶人在2026年5月就曾因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这次是第二次被查处。半小时后，交警又查处一起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后仍驾驶机动车的男子，两人的车辆被暂扣，交警将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罚。 延边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民警曹旭阳。
7: 本次行动我们共出动了3台警车12名警力，对延吉市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查处，希望通过本次专项行动可以提高驾驶员们的守法意识。
0: 据了解，从今年5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8月13号，在全州范围内查处无证驾驶违法行为120余起。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采取定点设卡检查加动态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整治，全方位压缩违法空间，对查获的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落实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8月13号，延边队启程奔赴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备战8月15号客场对阵通辽队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延边队到达通辽站出战大厅时，便迎来了通辽主办方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马头琴奏响悠扬的敬酒歌，数名身着蒙古族服饰的工作人员为教练队员们献上醇香的奶酒，并奉上象征蓝天般纯净与永恒的哈达，让远道而来的延边队队员们感受到了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热情。这场即将到来的绿茵对决，不只是两支球队冲击4强的生死之战，更是延边与通辽之间以足球为纽带的一次温情相聚。8月15号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两地球迷将共同见证这场热血与温情并存的绿茵盛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8月15号18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同时，在8月15号东北超比赛中，延边队将客场挑战通辽队。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将从19:10开始同步直播热场精彩表演和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3: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3: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

0: 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大风吹呀吹呀吹，
1: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1: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